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早各位，我是麦迪。
0: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回复早安奶茶来参与互动留言。我们今天呢是世界杯特别策划，我们要送出的奖品重磅升级，除了黄金小码之外呢，还会送大家拉布布和国际足联今年联名的限定版的盲盒也要送给大家。当然我们要送这个盲盒一定不是说直接送的，刚刚我看有好几位朋友直接我要拉布布，然后把电话发给了我们。
0: 对，淡淡云这位朋友说我要拉布布，然后手机尾号手机号137什么什么，我就不念了啊。好多这样的朋友就是连题都不答，而且连地儿没找对已经开始留言了。
1: 那当然不行了啊！
0: 而且留言的朋友能看出来很多朋友都非常想要这个拉布布，有的也说想送给孩子，有的想送给自己，因为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拉布布，这是世界杯的拉布布啊！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款的足球盲盒，特别的可爱。我们今天是两个礼物二选一，那怎么来获得这个奖品啊？我们照样是答题就有抽奖资格。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您可以进去答题啊。您点击那个链接之后，您看到我们今天四道题，这不世界杯吗？我们找的这四道题啊，都跟运动有关系啊，不是足球，不一定是足球，它可能是别的运动，但都是80后90后小时候特别擅长的运动。
1: 是啊，而且这些运动啊又发现啊在不同的地方它的叫法也不一样，
0: 也不一样。
1: 比如说第三样东西吧，可能男孩玩的比较多，有朋友说我们这个东西小时候我们叫宝，
0: 有朋友刚才说元宝，我以为是那个 AI 你知道吗？我说啊那会儿叫元宝了吗？
1: 还有朋友说我们这儿我们当时我们叫这个东西叫四角，
0: 哦，
1: 有叫打元宝，要打四角，
0: 哦，
1: 你看叫法还不一样。
0: 对，
1: 但是您看看这个东西，您看您能不能想出来它是怎么玩的。您可以说一说当年您玩这个的经历和故事，
0: 是
1: 来留言，多多留言就有更多机会成为幸运听众获得奖品。
0: 今天难度最大的是第四题，我看很多朋友还没有答上来啊，大家现在赶紧回复进去看一看，回复早安奶茶。第四题呢是个球，但是呢也有绳啊，那个东西叫什么？其实现在也有，但是只不过它更新迭代，它不长这样了。
1: 你说这个绳是跳的呢，还是这个球是踢的呢？
0: 对，就是这个东西，你玩的时候你得左右脚两脚并用，一脚画圆是吧，然后一脚上下蹦。对，就这对于身体的协调性这个要求很高。我是30多了也没学会这个运动到底怎么玩啊。
1: 那之前新华说去线下有一些体育门店是有卖这种东西的，
0: 还有
1: 现在也有这种东西。
0: 嗯，
1: 您看看您是不是熟悉或记得。
0: 哎呀，看有多少人能叫上他的名字来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可以看图答题抽拉布布。然后这个时间我们也一边互动一边刷新一下八点钟的资讯来了，
1: 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要闻。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五月份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
0: 截止到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91.44%。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呢，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
0: 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端午节假期啊，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预计将会达到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
1: 昨天17点45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10件31号卫星发射升空。
0: 教育方面，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1: 近期的各地普通高中招生计划相继出台，甘肃兰州、湖北武汉、四川成都等多地也宣布将进一步的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供给。
0: 再来看交通方面，昨天上午新建西安到十堰的高速铁路启动。

0: 用全线拉通试运行，正式运营后西安到武汉3小时即可通达。
1: 7月1号起，广深港高铁香港段直达内地站点增至113个，新增了广州北、义乌、福清西这3个站点。
0: 其实说到这个交通的出行啊，的确会大大的便利我们的这个出去玩的一些选择啊，给大家提供各种选择。你看我们今天说到的那个暑期游，就是我们说有一条线路是去长白山的嘛，我们去到长白山，还有延吉，还有中朝这个口岸啊，这个图门口岸，然后去到延吉的话，其实因为我去年去的啊，就是石家庄到延吉之前是没有直飞的，你得倒特别长时间，比如说又坐飞机又坐火车又坐汽车，就是真的舟车劳顿你才能过去。但是从今年开始有直飞了，
1: 太好了。
0: 所以真的我觉得，哎呀，就今年一定会很多朋友特别想去延吉啊、长白山玩一玩啊，想跟着我们去这个长白山玩。然后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暑假两个字啊，就可以来了解行程。而且回复暑假，我们除了长白山的线路，我们还会有到云南普者黑的线路啊，都是带孩子去亲近大自然。我们这次的主题就是做大自然的孩子，回复暑假跟我们一起去旅行。
1: 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消费方面的一些话题。针对幽灵外卖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正在进行电子证照的核验试点工作，打击一些不法商户利用伪造、套用证照或虚构经营地址等手段违法入网情况。
0: 再来看市场监管总局向各大平台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不得将比价、跟价、运费险等和促销活动绑定。
1: 今年618购物节 AI 嵌入了多家电商平台， AI 呢可以根据用户的描述指令提供产品的链接。淘天集团数据显示，当前呢已经在使用 AI 工具辅助经营的淘系商家占比已经达到约70%了，京东数字人累计服务超7万个商家。
0: 再来关注16号17:06的时候，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了6.3级地震，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启动，三部门向青海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格拉和奇昨天表示，伊朗将谈判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议题，那么随后呢，谈判将会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的协议，将会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等。
0: 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可能很快恢复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
1: 当地时间16号，日本央行在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将政策利率自0.75%上调至1.0%，为31年来最高水平。
0: 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消息。今天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今天早上6点，挪威在世界杯小组赛中对阵伊拉克，哈兰德迎来在世界杯舞台上的首秀。
1: 今天上午9点，这组第一轮卫冕冠军阿根廷将会迎战北非劲旅阿尔及利亚。即将年满39岁的梅西将会迎来他个人的第6届世界杯。今天中午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这是奥地利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约旦则迎来队史世界杯正赛的首秀。
0: 早上的8:08啊，上班路上早安心语，今天跟您分享丢掉3样东西，你的人生会越来越好。第一，丢掉家里无用的杂物，腾出空间来才能装下真正重要的人和事儿。
1: 第二，丢掉消耗精力的他人评价，把精力还给自己，把时间留给热爱，很多烦恼都会随之变轻。
0: 第三，丢掉将就的生活方式，把时间啊留给真正喜欢的人和事儿，让平凡的日子也能过得热气腾腾。做自己。

0: 古人
1: 太酷了，
2: 不做无法实现的梦。
3: 今天咱们聊聊韩信。说韩信呢，一生有两个成就，第一个成就那就是带兵打仗很牛，第二个成就呢就是造成语很多。据不完全统计，汉语当中跟韩信有关的成语至少有30多个。今儿咱们说两个经典的，第一个就是胯下之辱。说当年有个流氓欺负韩信，让他钻裤裆，要是一般人被这么羞辱，肯定一言不合就开打了。但是韩信他是二班的，所以韩信就钻了过去。胯下之辱这个成语呢，比喻有才能的人在没有获得成功之前能够暂时忍受耻辱。这过了没多久啊，韩信就去投奔项羽了，结果项羽没看上他。之后韩信又去投靠了刘邦，刘邦看人很准的，哎，结果也没看上韩信。失望的韩信拎包就要走，这时候是萧何好说歹说把他劝了下来，又把韩信引荐给了刘邦，刘邦这才拜韩信为大将军。后来的韩信战无不胜，为汉朝的上士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此时的韩信他就飘了啊，天天找着刘邦吵吵着要股份呢。这刘邦什么人呢？他受不了别人的功高盖主，最后吕后跟萧何把韩信骗到了长乐宫，以谋反的罪名拿下了韩信。这就是韩信一生当中最后一个成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除了以上这些啊跟韩信有关的成语，还有推陈出新、国士无双、匹夫之勇、妇人之仁、背水一战、多多益善、战无不胜、气吞山河等等。你还知道哪些和韩信有关的成语呢？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1024乐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8: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9: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3: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点一刻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4: 各位早，我是麦迪。
3: 就大家都这么喜欢拉布布呢、哦、你看我们这个今天早安奶茶的留言，我们是小薇啊，这位朋友说也在答题，说我要那个拉布布的世界杯盲盒，还有手机尾号5750，这位朋友说我来答题，1234都答的既准确又规范，然后还断着行、嗯、然后最后说我要拉布布，
4: 只要奖品够有吸引力你会发现这个脑瓜也好使了你知道吗，这眼神一看也就认出来这答案到底是什么了。
3: 还有3467这位朋友也说我要拉布布，其实我们朋友们平时啊，我相信我们出这题您都能猜出来。
4: 对，
3: 哎，只不过今天这个奖品呢，激发了很多朋友去试一试、抢一抢的冲动，尤其是说，哎呦，家里孩子可能都会特别喜欢啊。我们今天这拉布布不是个普通的拉布布，它是拉布布跟国际足联联名款的足球盲盒拉布布啊，官方正版，这个现在挺难抢的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参与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我们今天的奖品就是拉布布。当然，如果您中奖了，您也可以选择黄金小马，我们还是老规矩，奖品2选1，然后题目呢今天就是和运动有关的啊，世界杯时间嘛，我们不一定是足球，我们各种各样的运动、嗯、今天啊我们这个4张图您可以看到，回复早安奶茶，4张图对应的是80、90后小时候玩的4种运动。
4: 是的，尾号4310说了，说第一个是铁环，第二个第三个都特别好，说第四个啊，我看好多人都说是脚上用的，说我觉得那是不对的啊，这个我觉得应该叫双人拉拉球，是两个人一起玩的，两个人各站一边抓住4个把手。哎，您这个答案，嗯，也是啊。我们今天再来看一看，到底答案是什么？
3: 是那么玩是吗？要两个人拉着。但是我们刚才不是说这东西玩的时候得左脚画圆，右脚跳吗？这得一个人完成，就别人再给你帮忙，会越帮越忙啊。
4: 他玩的可能是另外一种。尾号3904说了啊，我们第三个不叫四角，不叫宝，我们叫方宝。我们也叫元宝啊，还叫啪叽啊。然后呢，第四个呢，我们叫拉力往返球，说是应该是两个人拉着两根绳、两端开合，球就会往返着运动。
3: 那还有这么一种东西，
4: 长得比较像，我知道他说是哪种了。我想起来您说的这个、
3: 我知道那个有点像，就小时候咱也玩过那个，
4: 对对对，
3: 往两边一拽，它中间就转，跟那悠悠球似的。
4: 嗯，但不是那个，
3: 但不是那个。对，您说那个是用在手上玩的，我们说这在脚上玩的啊。您再看看，还有手机尾号1953这朋友说，哎呦，第二张图我以为是拉菲草。拉菲草就是现在大家买东西礼盒
4: 乱七八糟那
3: 个装的那个乱七八糟那种纸啊，
4: 因为第二个我故意是把它呈现的特别乱，它那个核心的部件我没有露出来，
3: 很潦草。我们小时候的玩具就是这么潦草。您看看这个第二个呀，我觉得小时候女孩啊玩这玩的尤其好，一到课间的时候拿着出去，一边玩一边踢一边数数，看谁踢的最多，
4: 还要读顺口溜、哎、那会儿还要有儿歌似的来朗朗上口去念着读着边踢着。
3: 嗯，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来看图答题，赢世界杯限量版的拉布布。那这个时间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身边其他消息，省内资讯请接收。
4: 首先要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身边的天气情况哈。今天白天呢，因为昨天晚上又下雨了嘛，很多地方。那么今天白天呢，雨就停了。石家庄、沧州以及以北地区是多云见晴。未来两天，也就是到我们要快放假的这两天，石家庄、沧州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4到38度。端午节那天天应该挺热的。石家庄今天天气状态多云，25到33度。
3: 我们说天气啊，也跟农业是息息相关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 在正是麦收时节，那截止到昨天下午的5点钟，全省麦收3000万亩，进度是87%。那收完麦子该种玉米了，这下玉米播种的是2775万亩，完成进度76%。
4: 再来关注其他身边的消息。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系列活动在廊坊市开幕。作为本届大会的核心活动之一，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成果发布会也在昨天举行。
3: 再来看今年年底啊，地铁22号线平谷线基本会具备开通条件，这将会成为京津冀首条跨省地铁。
4: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6月17号到6月21号，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将携旗下12家出版单位，精心遴选1200余种优质纪版出版物，亮相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3: 河北省2026年军队院校招生办法日前确定，2026年22所军队院校在我省招生1206人。
4: 各地消息，关注石家庄市本级2026年第三季度1990个青年就业见习岗位已经发布了。毕业2年内没有就业的全日制高校毕业生以及16到24岁的失业青年，符合任意条件即可报名参加就业见习。
3: 再来看看身边出游啊，今年呢，张家口草原天路优化了整体的线路布局，对线路起止点进行了调整，也全新制作了草原天路的全景导览图，并且啊，凭借这个票根联动促销。费有一系列的活动来全面提升夏季的文旅体验。
4: 承德百草洼国家森林公园近日正式开园了，一直持续到10月15号。这个公园的森林覆盖率高达97.6%，是华北地区保存最为完好的天然次生林区之一。
3: 再来关注最近啊，衡水市安平县大子文镇义里村的一位村民在麦田里发现了一块很奇怪的石头。那经过专家初步认定，这块岩石是闪电冲击地表形成的闪电熔岩，属于非常罕见的自然现象。
4: 明天就是6.18了，我们的6.18直播大促直播互动在昨天正式开启，全天直播超级火爆啊，全程热度居高不下，互动刷屏不断。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买好6.18之间您的心仪好物呢？因为6.18其实也是一个换季的节点，需要买很多夏日护肤啊、美妆啊，包括吃的喝的用的一些东西。如果说现在您还没有买的话，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可以抓紧时间来去扫一波我们的尾巴啊。您回复给力两个字，可以先去抽奖领券，然后直接下单就行了。大家买的开心，买的也划算。昨天其实直播当中呼声最高，大家也最想反复入手的就是一款精华。我们直播结束之后呢，又马不停蹄的就联系了品牌方，争取到了一波大家昨天呼声很高的07的兰蔻小黑瓶基底液的库存。因为价格这样的话很合适了，100毫升的正装兰蔻小黑瓶基底液为大家补贴了合适的价格，原价是2000出头，这样的一瓶今天359，然后再给打6折，215.4块钱就能到手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可以来回复给力，也可以入手这瓶百搭修护抗老双在线的万能精华。
3: 兰蔻小黑瓶我自己也在用，我觉得我非常喜欢，就是我在不同的季节，我的护肤的水啊，还有面霜啊，一定会根据季节去调整，是吧？但是精华液我是一年四季基本不变的哈，都会用兰蔻的小黑瓶。因为它是我用的感受是什么，就是首先上脸之后很舒服，因为它是那种蛋清的质地哈，滑溜溜的，配方也特别的温和。你觉得它对你的皮肤不光是给你滋润了，它还给你修护了。
4: 对，
3: 对，尤其是一些皮肤比如说换季容易泛红啊什么的，你用完之后你会觉得脸上非常的平滑，然后非常的舒服，也很水润。而且它的核心成分呢有精炼的二裂酵母，而且还会有一些益生菌益生元的组合，帮我们调节皮肤的一个微生态。平时熬夜暗沉，然后干燥粗糙啊，换季泛红的，你坚持用它，你真的会感受到你的皮肤会变得很细腻，然后很透亮哈，吸收也很好。用完之后啊，它这个你用完之后你再涂面霜，你都会觉得后面的面霜吸收的都很好。所以不管是我们精简护肤，还是说你后面再叠加一些其他的护肤品啊，我觉得用这个都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今天价格也非常合适，
4: 很给力啊！原价2000出头的兰蔻精华基底液，今天07特惠100毫升的正装大瓶，只要359，而且在线是打6折，215.4块就能到手了。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可以抓紧时间来去拼拼手速啊，回复给力来去下单。另外呢，马上这个端午假期就要来了，包括暑假也要放暑假，要出去玩了。电量焦虑的朋友，一定出门要备好充电宝啊！您回复给力两个字，还能看到昨天我们的视频直播爆卖很多单的 幻想新国标移动电源，这个是卖的非常好的，10000毫安时，超级轻量化，拿在手里手感很好，机身带完整的现在最新国标3C 标识，还有可查二维码，而且这个充电宝昨天我们也试了，我跟你说真的是小钢炮，它能够快速给你的手机平板电脑去充电的同时，双头的有 Type-C 有苹果的接口，便接口，同时它能够迅速的回血，就是你给它充电也非常的快，迅速回血，而且这个充电宝充电不烫不发烫，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层层防护啊，用着也安心也放心。日常售价133，618特惠119，然后今天照样打六折，到手只要71.4元。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欢迎各位赶紧来回复给力，来下单这款出门必备的充电宝。
3: 618大促进入到倒计时了，部分库存已经售罄，进入商城呢还可以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最高六折的权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选一选吧。
5: Production, 'cause we about to make your world go round.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夏天吹空调凉快，一是因为室温降低了，二是因为空调啊吹出的冷风吹到了身上，起到了电风扇的效果。
2: 哎，你们家空调是怎么用的
3: 啊？这问题问的，夏天制冷，冬天制热呗。
2: 可是空调遥控器上还有许多其他功能的按钮啊，不用岂不是浪费了买空调的钱？
1: 说的没错，我们来看看常见的这些模式都是什么意思。送风模式适用于不太热的情况下，我们刚才说了，空调呢是制冷制热加风扇的结合体，而送风功能就是不启动空调的压缩机、电热丝等和温度相关的部件，只打开了风扇。不过送风啊，它可不是通风，送风功能呢吹的风还是来自室内的空气，只能做到空气内循环。 ECO 模式， ECO 呢是 economic 的缩写，就是经济的意思，所以也叫节能模式，建议睡觉前用，等我们在舒适的室温里入睡之后，空调呢会自动调节温度，总之啊，就是长时间开启且不影响制冷的情况下降低耗电量。睡眠模式也是这个意思。除湿模式，除湿和制冷一样会产生制冷的效果，不同之处呢就在于打开除湿之后，空调会进行适当的降温，让室内的水蒸气凝结成水，然后再排到室外，降低了室内的湿度，人的体感温度也会凉爽一些。而制冷模式主打的就是一个哐哐降低室内温度，从效果上来看，除湿要比制冷的体感更舒适。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618来了，
4: 618来了，
0: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0: 哇，抽都6折了，两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端午假期去哪儿逛呀？
0: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1折起，会员再享折上折，积分当钱花。
4: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考场开车80分钟都到了。
5: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有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点半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0: 懂不懂球不知道，反正这个国际足联和拉布布联名的足球盲盒我必须要一个、
1: 我懂什么好玩就行了啊。今天我们早安奶茶欢迎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一定要来回复早安奶茶，因为您回复早安奶茶一定要来留言答案，只要您答题甭管答对几个，答对答错都有机会来去拿到我们世界足联和拉布布联名的限定版的盲盒一个，免费送给您，或者是我们的黄金小马，这是我们今天拿出的诚意，是吧？世界杯嘛，咱们也得赶一波热度。
0: 哎，我们手机尾号3296这朋友说了，选我选我，好运来赐我拉布布，我要送给我全天下最好的女儿。然后还有这个核桃妈妈这位朋友啊，也在答题，他说我看到这四张图了。就是跟运动有关系的这四张图四道题，然后呢他都答出来了，其实啊答完之后他说，孩子在路上说，妈妈我一个都答不上来，你替我答吧，但我特别想要拉布布，这个玩具会给我吗？所以你看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什么呀，就是答我们小时候的运动，然后给孩子抢个玩具，这拉布布孩子一定会特别喜欢，而大人也喜欢啊，又谁能拒绝一个可可爱爱的拉布布呢，更何况他还是和世界杯联名的限定款的拉布布足球盲盒。
1: 是的，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您来参与一下，说不定自己就中奖了呢。河北音乐我们的微信当中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来去一起猜题赢世界杯的周边。当然说到世界杯了，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一些热点消息。今年世界杯有一大变化，大家感受很明显的就是它的比赛时间。
0: 是的，
1: 过往呢可能是南北半球的时间是不一样的，东西半球不一样，是我们得熬夜看球啊。以前球迷一说，哎，今晚上熬夜了，昨天晚上熬夜看球了吗？现在不用了，现在是什么呢？起早看球。
0: 对，因为它那个时间集中在3点、6点、9点，很多朋友会看6点那场球哈。
1: 对啊，就是早上这个时间段是有球的。然后呢，现在流行一种方式叫什么？叫早餐配世界杯。
0: 哎呦，比如说吧，在广州、武汉，这俩地儿都是一个吃早茶，一个过早，是吧？都是很重视这个早餐的城市啊。顺势推出了什么呢？世界杯的观赛服务，然后早餐店啊，这个茶楼都播放世界杯的直播，一边享用早餐茶饮啊。

0: 现在比赛激战正酣，中国的赞助商也不闲着，比如蒙牛、海信这两个中国品牌高举友谊的大旗，联手上演了一出用围挡广告互动接梗的戏码。首先我们来关注，先是一组海报官宣，蒙牛、海信要组成观赛 CP， 在世界杯喊话给观众听。这张海报上其实就是蒙牛加海信他们两个品牌的 logo， 然后上面一句话叫做聊天式的在吗，底下说不在，咱明天见。
1: 对，我觉得这个特别有创意，就是原来的广告是什么，是谁家的广告只展示自己是吧，自己的品牌、自己的 logo、 自己的这个 slogan 想要宣传的东西，但是这一次呢是两个品牌互动联手。然后就是我看蒙牛的那个吉祥物和海信的那个
0: 吉祥物
1: 两个小人在海报上什么，我们的秘密要被发现啦，什么明天场上有句话我要喊给你听，就两个品牌一直在互动啊，就成了显眼包了。
0: 它是一张海报上，
1: 对，所以你看这种互相喊话的状态，像极了两个中国人在世界杯赛场上发弹幕啊，把世界杯变成了大型聊天室，所以大家也会围观凑热闹，对于这个品牌啊，这个也是一次挺好的营销。
0: 再来关注到一场特别的比赛，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大家很可能并没有听说或者并不了解非洲的一个岛国叫做佛得角的国家，但是经过这场比赛之后，大家都认识了这个国家。这两天呢，世界首次登上世界杯正赛舞台的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啊，那场比赛是0-0逼平了夺冠热门西班牙队，令无数球迷大跌眼镜。多次贡献了神补的佛得角队的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居功至伟，在对阵西班牙队之前呢，他的社交媒体的粉丝数量是10万。90分钟之后，比赛结束，他的社媒粉丝数量暴涨至超过360万。
1: 哎，非常厉害的一位门将，扑球很厉害啊！要知道，这个说沃奇尼亚这个人，2007年的时候在葡萄牙一支小球队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的时候，西班牙队明日之星，这个才刚刚出生。然后呢，佛得角队全队26人，身价啊，总值是5000多万欧元。而刚才我们说的这位沃奇尼亚身价只有5万欧元，而西班牙队的身价总价值呢是12.6亿欧元。赛场上他动情流泪，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我流泪是因为我是爷爷奶奶带大的，他们已经去世了，无法来到现场。而这个主教练也说呢，说这位40岁的门将啊，沃奇尼亚是一位经验非常丰富的球员，多年来一直努力奋斗才站上世界舞台，说这次比赛啊也是他这种坚韧不霸精神的体现。所以你看，我觉得在各行各业都是这样啊，只要你一直坚持，不管到的什么时候，你说他这个门将40岁也好哈，你总有登上属于你的舞台绽放的那一天。
2: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歌词充满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期待，旋律轻快，略带伤感。或许生命中最伤感的部分，莫过于给了你最好记忆的人，却成了记忆。Maroon 5 Memories。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6: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6: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7: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3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8: 早，各位，我是麦迪。
7: 手机尾号0624这位朋友说了，说每天早上送孩子上学啊都没时间留言，今天孩子听见说早安奶茶今天有拉布布送，特别喜欢，送完孩子赶紧找个路边停下来答一下题。还有朋友刚才留言了，说哎呦我可算找到组织了啊，说这天天听一直没答题，今天一听说送拉布布，我高低得参与一下
8: 啊。你看，所以你看，大家不是说没有动作，是因为这个动力的原因。今天动力足够大，所以怎么着也得找到互动的方式。
7: 是，而且今天这拉布布不是普通的拉布布，它是拉布布跟这个国际足联联名款世界杯的这个限定款的拉布布足球盲盒。
8: 是的，
7: 哎，所以这个很稀缺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看图答题，直接在那个页面的评论区答题，你就拥有抽奖资格了。如果您中奖的话，我们的主播麦迪会给您打电话，然后到时候呢拉布布或者是黄金小马您可以挑一个。
8: 当然今天很多朋友都在要拉布布，也有人不忘初心的，
7: 是
8: 比如说海阔天空说第一个我知道叫铁环，第二个不知道，第三个叫摔，我们这儿叫元宝，第四个不知道但是玩过，然后第二个呢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还手工 DIY 做过好几个呢。我做过好几个送给自己的小伙伴，我们一起玩。是的，第二个东西其实是可以自己做的。然后呢他说满满的回忆啊，真想回到小时候。对了，我要黄金小马送给我的女儿。不忘初心的海阔天空。
7: 还有7488这个朋友说什么呢，他说第二个啊，说我是唐山的，说我们第二个叫什么呢，叫欠儿。哎，我不知道我读的对不对啊，他写的是这么个字儿啊，
8: 欠儿
7: 欠儿啊，欠儿。然后我估计应该就是这个，因为谐音是一样的。然后呢，他说这个我们小时候也经常玩啊，还有这个有朋友刚才也留言说了，说我们这儿这个东西第三个东西啊，就是那个拿纸折的那个啊，手机尾号9579，他说叫。

0: 四角。
1: 对，有的地方是叫四角的。
0: 我觉得第三张图就是那个四角，刚才有朋友说叫元宝哈、就是说有朋友说叫宝，就这个吧，属于一下课男生就会围着一堆玩这个东西、然后玩的时候就是啪啪啪啪啪声音挺大的。
1: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手势你知道每个人的那个动作幅度都不一样、它是一个巧劲儿。
0: 哎，
1: 关键是它就像什么呢，它就像是你在平时你叠了一个这个东西，叠完之后你就特别想去试试你叠的这个东西它这次发挥的怎么样，你的这个手工编织的它那个巧妙的角度、看看能够打得响不响。
0: 哎，我记得那会儿的规则什么叫赢呢，是把别人的那个给翻过来
1: 对
0: 吧，就是他本来这面朝上，你打到底面朝上就对了。
1: 对，打翻，而且那个东西打的时候不好打，你的手经常还会呢会滑，会甩，特别考验你的手和你那个指头和这个东西分离的那个寸劲儿、然后啪一打那个角度，它是个巧劲儿，不在乎谁力气大，而在于谁的角度巧。
0: 第三题考察的是手，第二题考察的是脚，第四题考察的是。手脚并用
1: 脑脚并用
0: 脑脚并用就是第四题我觉得玩起来难度是最大的。
1: 对、
0: 第四题今天很多朋友在形容，你看这个夏夏 Summer 就说了，哎呦第四个我玩过但是我忘了名字了，我叫不上来。还有啊这手机尾号4700这位朋友说这个也是说第四题没答上来啊。还有手机尾号7440这位朋友也说到了，说也是第四个不会，说前几个都知道，也有朋友说第四个说当时就是怎么玩也玩不会，也有朋友说很擅长，说一边跳一边转，一边跳一边转，
1: 哎，
0: 是这样的。
1: 还有这位朋友尾号这个34010这位朋友说，哎，我这几个哈前三个都知道，第四个确实不认识。感觉像现在小朋友们两个人在两头手臂一开一合锻炼眼睛的那种东西
0: 啊，
1: 但并不是啊。说我要黄金小马，我想送给我的闺女
0: 哦，
1: 那个漏风的小棉袄。
0: 哎呀，怎么还漏风呢？这是
1: 啊，然后说这个漏风的小棉袄，说我闺女21号就要中考了，祝她考上心仪的高中。
0: 是，也祝你的小棉袄早日把洞补上，彼此温暖吧。还有梦梦梦这朋友说了，第四个东西真不知道叫什么了，但是我记得是把环套在脚上，然后蹦的时候球从另一只脚下面穿过去。是这样吧？
1: 哎呀，就是一个脚像是呼啦圈似的，你要转
0: 啊、
1: 而且你要转得很匀速。
0: 对，
1: 同时另外一个脚配合身体，你要去跳跃。
0: 哎，
1: 这个还真的不好拿捏。我记得小时候我们体育老师说，玩这个就是考验你的，就是脑脚并用。就是有点像对一手画圆，一手画方。
0: 对，
1: 不好搞的
0: 啊。我们今天大家除了答题，可以在早安奶茶留言板说一说，第几张图是你最擅长的啊？哪个是你最手拿把掐玩的最好的？我最擅长的就是第二个。啊，就是那个
1: 你是冠军，
0: 那当然了，我是我们院里的冠军。
1: 哎，你这个你能停吗？就是你那个第二个你能停吗？就贴着贴着啪停在你的脚背上，能有这种动作吗？停下。
0: 哦，我公园里见过有人会那样，我倒是不行，但是我能做到一直不停，一直踢，
1: 哎、呦
0: 踢100多个没问题，而且我会左右脚并用，而且内外侧会踢，我也会从前面把它踢到后边去，然后用脚从后边勾住再踢起来。
1: 明年咱们单位的职工运动大会，我一定推荐你去参加这个项目。
0: 别，我只是说说而已，毕竟30年没踢了啊，这东西现在都见不着了。到底什么东西？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就可以点击网址链接进去看图答题，只要答题只要留言就进入到抽奖池，每天都抽取一位幸运听众。我们今天送出的是世界杯拉布布限定足球盲盒，然后回复早安奶茶赶紧去答题吧。来听听昨天又是谁中奖了呢？
2: 哦，对，是麦老师吗
3: ？Hello， 你好
2: 啊！你好，
3: 好事来临，恭喜你中奖了！
2: 啊，谢谢，我从来没有这么好运过。
3: 别这么说，你肯定有比这个更好运的事儿。我看您是唐山的
2: 啊，我是唐山的号，但是我是石家庄的，因为我在唐山上学，然后一直用的这个号，我2017年毕业，快10年了。
3: 那你对于这个号真是有感情。您贵姓？
2: 啊，我免贵姓冯。
3: 先说说奖品吧。我看您的这个留言，您说重在参与。
2: 说实话，我其实我听您听广播的时候，就是可想留言，但是 就是一个人开车没法留言，然后我就想着，哎，到单位了，然后我说留个言，哎，但是到单位就没空了。
3: 今天这个世界杯的这个题您都会吗？
2: 不太会，不太关注这个足球这块。
3: 哎，那您那个身边有关注足球的朋友或者家人吗？
2: 我公公，我昨天还问他，我说你没有看世界杯吗？他说哪有空啊，今年就是带孩子嘛，平时就是带孩子，然后也没有时间。这的话，如果他有时间的话，他肯定是会看的。
3: 现在小朋友几岁了？
2: 到两周吧，一周多。
3: 正费爸妈的正费大人的时候，需要目不转睛的盯着他。
2: 对对对，就是平时孩子也是老人给带，嗯。
3: 你想要什么奖品？
2: 我还是期待黄金小马。
3: 哦，我们的黄金小马这么受欢迎吗？实话实说，我们这周还有朋友在问，这周没发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断货了，但是还有，没关系，我们下周再下周或者下下周给大家发，就不会那么快。对，
2: 没关系。
3: 想把它送给谁？为什么想要它？
2: 我想把它送给我姐吧，因为我姐是属马的。
3: 哦，
2: 就是把这份好运也想送给她。对，
3: 小马。
2: 我感觉咱们节目挺好的，然后我每天上班下班的路上都会听，早晨就一般就是麦老师和新华老师，对吧？
3: 对。
2: 然后下午的话，就是子琛和思达，然后有时候你们会换班，然后我就说，哎，我打开了今天，如果下午听到麦老师，哎，这是上班吗？或者是早起听到思达的声音，哎，这是下班了吗？就有这样的错觉。然后感觉咱们节目还挺好的。我最轻松的就是现在咱们又推出那个暑期的旅游的那个路线，我有时候因为出不去嘛，然后我听你们说介绍的那个路线，我都感觉自己能够去旅游，假装旅游一样，就心里面很轻松。
3: 我跟你说，就凭你这么说，我们也要把它介绍的时间长一点，介绍的精彩一点。
2: 对，真的是，如果出不去的话，听你们介绍的也很开心，就假装自己去旅游了。
3: 先努力努力工作，当然有时间的话，也希望你能够好好放松放松。
2: 也祝咱们的节目越办越好。
3: 好，谢谢您，谢谢您。
0: 恭喜这位朋友啊，中得了我们的奖品。而且你看看他刚才也提到了一个细节，就是说我们最近推出的暑期游，说哪怕我出不去，我听着你们说就仿佛也跟着耳朵跟着在旅行哈。
1: 我们这次旅程呢，希望大家不光是能够听心之向往，也能够真的是有所行动的。因为我们设计的这个路线呢，一个是长白山，还有呢一个是云南的普者黑，都非常适合亲子家庭带着孩子暑期咱们一起去大自然里面撒野。因为我们这次主题叫做做大自然的孩子，同时也能够给家长们放个假，一起撒个欢儿。
0: 对，
1: 大家可以现在就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来回复两个字暑假啊，回复暑假。真的今天有超多朋友都在回复暑假，有一些席位，因为你这个团儿，他是这个团满了之后我们就发团了，然后只能下一个团了，所以说早报名早了解，就早能够挑选适合自己想要出发的日期，
0: 对，
1: 来去锁定席位。您回复暑假两个字就可以来去入群，然后我们的主播包括我们的服务人员都在这个群里面帮您去答疑解惑，然后帮您来去预定行程。
0: 大家回复暑假哈，你会收到就是一二三四五五条啊这样的微信推送，然后中间有一个二维码，点这里，大家一定点这里之后进群啊，就是进群咨询，这样有是一对一的有人给您回答。还有就是我看到下面其实是有一场直播的预约的，就是感兴趣的朋友啊，我推荐大家一定扫码预约上明天啊我们主持人文章的这场视频直播。在明天晚上的8点钟，到时候文章呢会在视频号上给大家开直播，做一个暑期游的说明会，就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七八月份这两个月河北音乐广播我们都会推出哪些暑期游的线路行程，然后各有什么样的亮点，然后大家呢有什么想问的问题都可以直接问文章，在视频直播当中啊一对一的来给您解答，我觉得这样非常的直接啊。然后您进群也不错过任何的行程和消息，包括你点开之后里面也会有这个行程的视频。我看着长白山的这个视频，我觉得我又回到了去年的夏天，因为我是去年夏天去的长白山。长白山我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去，一是今年的石家庄刚开通了石家庄直飞延吉的 航线
1: 方便了，
0: 对，你坐飞机去，我们就是有朋友可能说我坐飞机不习惯，没关系，我们也有高铁的出行方式，我们两种这个出行方式您可以任选啊。然后去的话，我们会去长白山，会去延吉啊，感受这种朝鲜族的风情，然后呢我们也会去到图门口岸、中朝口岸啊，就是隔着那个桥，桥对面就是朝鲜，就能看到
1: 一江望两国，
0: 望两国啊，
1: 对对对，
0: 边境就是，所以长白山这一趟旅程我觉得很丰富，既有这种自然美景，对吧？然后我们森林的漂流，然后森林的挖人参，孩子亲近大自然，也有刚才说的民族风情，然后也会有到这个边境的一些口岸的，我们去感知。

0: 这种不同的这种风土人情、啊、
1: 关键是延吉太好吃了，
0: 太好吃了，延吉的东西啊，有烤肉啊，然后拌饭啊，然后每个都好吃、啊哦、而且你可以拍上一套美美的朝鲜族服装的这个全家福，我们就拍了啊，我觉得非常好看。大家回复暑假两个字了解详细的行程，还有刚才说的云南普者黑的行程也非常棒啊，都是回复暑假，一定要扫码进群哦。
1: 8:56，今天节目就是这样，稍后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我们下期节目与各位再会，
0: 拜拜喽。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据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据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系列活动在廊坊市开幕。作为本届大会的核心活动之一，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成果发布会昨天举行。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京津冀商贸物流发展指数为52.29%。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和行动白皮书。国家移民管理局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会达到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昨天17:45，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

0: 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 I 组首轮角逐，法国队呢是3-1战胜塞内加尔。今天上午的9点，这组第一轮卫冕冠军阿根廷将会迎战北非劲旅阿尔及利亚，即将年满39岁的梅西将会迎来个人第6届世界杯。天气方面，今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多云见晴，未来两天呢，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4到38度。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你编辑，珊珊为你播报。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吴奇隆的一首《追梦》，追梦的你又启程了吧？有梦想的人，风再大都会绕过你的灵魂。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雕刻时光和您相伴的这个时间呢，其实是很私人的一段时间，因为此刻您脑海当中浮现的故事，心里荡漾的滋味，可能真的很难用言语特别生动的表达出来。此刻那种滋味，内心最能懂。F4 流星雨。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2: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0: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4: 哇，找到你啦！
3: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1了解详情报名。
5: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6: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孙燕姿的逆光，当年没有自信的姑娘，现在可能不是更自信了，也许现在是不太在乎别人怎么评价自己了。孙燕姿当年因为皮肤不够好嘛，特别自卑，自卑到不想出门，她害怕看到有人批评她皮肤的文章，听到批评的声音。是，随意评论他人无关社会秩序的不完美，其实是很不礼貌的，但是艺人就是很难避免呢，只能让自己变强大。那个强大在社会上拼搏的我们其实也都必须具备，有了它，就像带刺的黄瓜没有碰到鸡蛋的西红柿能咋地呢？但是蒜泥一到位，黄瓜也妩媚，白糖撒一撒，西红柿也有了灵魂。那些让人自卑的不完美，其实呢，也许是生活给我们留的一道门。初级侠，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只需要找到那份接受自己不完美的强大，只要找到那份强大，走路都带风。赵传，哦，莎莉。

刚刚我们听到那首赵传的《欧沙利》，其实呢真的可以被拍成一部电影，就是我们好像听到了一对相爱的男女，但是呢迫于一些原因，比如说家庭压力什么的，比如说觉得自己没有办法给对方更好的生活什么的，反正呢偶像剧的桥段都可以用上这些不情愿，让两个人呢当时没有办法好好相爱，为了让女孩子离开自己，男人甚至故意伤女孩子的心。但是有一天啊，这个女孩子无意间看到了男人的日记，发现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然后有一天，两个人在一个夏天的上午啊，就这么相遇了，一切又重归于好，幸福一辈子。张宇，给你们。

0: 奔乏求困下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紫石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0: 冬至紫石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618来了，
1: 618来了，
0: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0: 哇，抽都6折了！两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之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完成。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
1: 端午假期去哪儿逛呀？
0: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1折起，会员再享折上折，积分当钱花。
1: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航程开车80分钟就到了。
3: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5: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6: 歌曲充满着来自毕业别离的焦躁、不舍、迷茫等复杂情绪，清澈透亮的嗓音唱着青春散场，温暖每一个追梦灵魂。有长进，昨日清空。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

戏。然而谭健常希望陈子红尝试能够当个歌手，但因为陈子红实在是不喜欢抛头露面的生活，每次谭健常说出唱片出唱片，陈子红就各种拖，拖了一年之后啊，谭健常也服了，终于放弃了。但是从此诞生了一位幕后奇才，来听听陈子红写给张信哲的《直觉》。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端午假期去哪儿逛呀？
3: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6月19至20日年终大促，全场一折起，会员再享折上折，积分当钱花。
2: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考场开车80分钟就到了。
4: 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每次听到张国荣的歌声，就好像能够看到他对月当歌，就想听到这首我，对吗？或者听到他的歌，也能想象到他在翩翩曼舞。一个好的歌手一定能够让你充满想象力，就像接下来的这两位，孟庭苇和邰正宵，唱腔当中带着一点幽怨，似乎表情清淡，思绪万千。

的两个人一旦闹了别扭，经常会博弈，看谁先道歉。似乎呢，人们在乎的不是争论事情本身的对错，而是不想承认自己是那个更在乎的人。自古呢，越在乎就越被动，而不得不说，感情当中低头是有黄金时间的，错过了可能就真的伤感情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 Oliver 带来的 That Girl 就在呼吁，珍惜自己真爱的那个人，别赌气。

惊喜盲盒持续更新当中，大家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惊喜盲盒这四个字，点击链接进入到帖子下面去留言，这次留言什么，留言音乐节这三个字，即有机会获得2026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Super Life 超级现场保定站的门票。演出时间呢是在7月4号的晚上，地点是保定爱情广场，本站的演出嘉宾是武艺和他的好朋友，三组艺人3个小时打造音乐加多元体验互动，那么期待大家的积极参与。那今天雕刻时光节目呢也是为两位朋友每人准备了2张入场券，两位朋友每人2张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惊喜盲盒，点击链接进入到帖子下方留言，留言什么音乐节就有机会啦。那继续我们要听听武艺和张碧晨一起带来这首小孩儿。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端午假期去哪儿逛呀？
1: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一折起，会员再享折上折，积分当钱花。
3: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考上开车80分钟都到了。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截止到昨天下午的五点钟，全省麦收3000万亩，进度87%，夏玉米播种2775万亩，完成进度76%。6月17号到6月21号，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将携旗下12家出版单位，精心遴选1200余种优质纪版出版物，亮相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5月份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下降，1、2、3线城市环比降幅总体收窄。市场监管总局向各大平台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不得将比价、跟价、运费险等与促销活动绑定。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奥地利对战约旦，这是奥地利时隔28年重返世界。今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多云见晴。未来两天呢，石家庄、沧州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4到38度。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你编辑，珊珊为你播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

王菲的一首《梦中人》啊，昨天梦到那个人了吗？往往梦中人的那个样子是他最好的样子吧。在星河清浅的夜，他坠入你的梦里，他没有了你接受不了的缺点，梦里全都是你们甜蜜的场景。梦里的他像曾经一样的温柔体贴，你们的爱还是那么甜。如果可以，你希望那个梦再长一点是吗？一天，一个星期，一个月，或者就一直做同样的梦。彭佳慧，喜欢两个人。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4: 哇，找到你啦！
3: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551了解详情报名。
5: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光。

张靓颖，如果这就是爱情。可能特别年轻的时候就特别纳闷，人该有多失望才会选择闭口不言。后来可能经历了那么一个故事吧，让有的朋友真的明白了，原来情绪到了某个点的时候，真的可以沉默的一句话都不想说，一滴眼泪都掉不下来。张惠妹，哭不出来。

刻不出来，是1997年张惠妹《Bad Boy》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一听到这张专辑吧，我就想到了一位初中的男同学，因为他借我这张专辑到现在都还没有还。当然了，他不还专辑的原因肯定和陈奕迅《你的背包》当中的那个男人不还背包的原因一点都不一样，就是忘记还了。行吧，那就请你替我照顾好他。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一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0: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5: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2: 618来了，
5: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到6折了！
2: 两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之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端午假期去哪儿逛呀？
2: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1折起，会员在享折上折，积分当钱花。
5: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趟上开车80分钟都到了。
6: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7: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8: 音乐
7: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9: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0: 澳大利亚流行音乐二人组野人花园曾在短暂的成团时期取得巨大的全球范围的成功，一首 I Knew I Loved You 洋溢着寻得真爱的喜悦，曾在全世界的电台反复播放。 Savage Garden I Knew I Loved You。

0: 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正在为您直播的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昨天的618直播，哪些好物受欢迎呢？马上呢，我们来连线主持人新华，我们来听听新华和我们来分享。新华你好。
1: 莎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昨天618直播，我们是上午场下午场，我们整整直播了一天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到了很多的生活当中的一些好物，然后其中有几样大家特别喜欢的啊，我跟大家来分享。首先来说是兰蔻小黑瓶肌底液，呼声特别高啊。我后来一想也是，你看我自己也在用，就是我发现我用其他的护肤品啊，水啊，面霜什么的，我会按季节去换，比如冬秋秋冬季节我会用适合秋冬的，然后呢这个相对来说，比如夏天啊，春夏我就会换春夏的。但是精华液这个东西，我一年四季都是兰蔻小黑瓶，就唯独只有这个不换，所以每年就什么时候价格合适什么时候买。618呢，这个力度一定是非常合适的。而且我们昨天这个直播结束之后啊，真的也又给大家就是马不停蹄的联系品牌方，争取到了一波库存，100毫升的正装。昨天也是上的100毫升的正装，给大家补贴之后啊，它原价2000多，然后今天呢打完折300多，还能折上折。总之啊，最后到手是多少钱？是215.4元，太合适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您就可以入手这瓶精华液。我是觉得小黑瓶，兰蔻小黑瓶用起来，首先它给我带来的就是感受肤感特别好，它是那种滑溜溜的，那种鸡蛋清的那种质地啊，然后你上脸很好吸收，用完之后啊，我觉得不光说水润，你会觉得自己的皮肤很滑溜，它弄完之后你的脸就是哎特别的平滑，然后呢有那种光泽感，也不黏，然后

0: 瓶基底液的临期库存，自己用完全没有问题。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我们还有一个昨天视频里面爆卖上百单的一个移动电源啊，充电宝。马上放端午假期了，然后紧随其后的暑假，大家出去玩都会带上充电宝。但是现在大家充电宝啊也是有一定的这个需求，还有就是要求啊，因为你看你过安检的时候，工作人员也会帮你看有没有3C 标识啊，是不是机身有没有可查的二维码呀、等等，这个全都是有的，大家安心放心的用。它是1万毫安，然后超级轻量化的，就挺小挺便携的，你坐飞机啊高铁都能随身带，而且它自带苹果跟安卓线，也很方便充起来。就是充电，大家有没有发现有的充电宝你充一会儿特别烫啊，就容易温度很高。对，这个呢它是低温啊，低温的，就是层层防护的，你用起来之后也很安心，因为它里面有控温的智能芯片。所以呢你看又颜值也高又轻便啊，也不发烫，而且它又是很安全的，133块钱，618特惠119，再给大家打一个6折、到手71块4。所以今天你买东西有零有整，为什么？因为折扣打到这个地板价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618大促我们已经倒计时了啊，部分库存已经售罄，进入商城呢我们消费完之后还能免费参与抽奖，满618的这个抢618专区的东西，我们刚刚说的最高有6折的权益啊，大家都是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选一选啦。好的，莎莎。
1: 好的，新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了。继续我们要听到来自胡彦斌《红颜》。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端午假期去哪儿逛呀？
3: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一折起，会员再享折上折，积分当钱花。
0: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考上开车80分钟都到的。
4: 老哥，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5: 老哥，稳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2: 1024雕刻时光，
5: 1024雕刻时光，
4: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黑豹乐队怕你为自己流泪啊，其实呢，我们听过这类型的摇滚作品之后，更加肯定一件事：摇滚不是在舞台上的声嘶力竭，摇滚不是破洞的牛仔裤和身上的奇装异服，更不是玄幻的头型。摇滚是什么？摇滚是一种精神，摇滚是对人生的思考，是用一种相对小众的表达方式的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摇滚是思考，是玩，是认真的玩，是流着泪认真的玩。张楚，蚂蚁蚂蚁。

研究说，这个世界上的蚂蚁和人类的数量比例是160万比1，但是蚂蚁总重量和人类的总重量是一样样的。这个工蚁啊，就是要干很多的工作，不睡觉，但是会频繁打盹儿，是不是和您可像了？频繁打盹儿，晚上不睡觉，各种熬，白天就各种犯困，对吧？据说呢，蚂蚁还会伸懒腰呢，就像现在伸懒腰的您。蔡健雅带来这首《伸伸懒腰》，继续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净铅华的永恒，我是品冠。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哇，小满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河北省2026年军队院校招生办法日前确定，2026年22所军队院校在我省招生1206人。昨天呢，石家庄市发布2026年度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工作通告。凡车籍所在地为石家庄市行政区域内的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报废并更新以及新购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只要符合申领条件，均可申领补贴。今年呢，张家口草原天路优化整体线路布局，对线路起止点进行调整，全新制作草原天路全景导览图，并且呢开启票根联动促消费活动，全面提升夏季文旅体验。承德百草洼国家森林公园近日呢正式开园，持续到10月15号。该公园的森林覆盖率高达97.6%，是华北地区保存最为完好的天然次生林之一。AI 版支付宝昨天正式推出，将庞杂的服务体系折叠进一个对话入口，让办事从人找服务转向说话直达。电视剧《金枝》近日发布首发角色剧照，并严格按照广电演员署名新规调整了演职人员排序，领衔主演陈星旭、李一桐等按姓氏笔画排序，成为业内首批落实该规范的剧组之一。天气方面，今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北地区多云见晴，未来两天呢，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4到38度。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4: 拉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5: 又到了出门走一圈就能流掉2斤汗的炎炎夏日，各种防晒装备齐上阵。不过呢，许多人依然百密一疏，忘记了最该防晒的部位——眼睛。阳光中的紫外线又称 UV 射线，其中 UVB 会作用在皮肤表层，人们常说的晒红了就是因为它，而导致皮肤变黑变老的罪魁祸首是 UVA。 有研究证实，紫外线会诱发眼皮的皮肤癌变。不过也不用太担心，眼睛的防晒啊，一副墨镜就能搞定。但是太阳镜的选择同样是门学问，选对太阳镜很关键。仔细查看说明书，看是否标注了 UV400 或 UV100%。 在颜色的选择上呢，首推灰色、茶色、绿灰色这三种，对光谱的吸收均匀，色差小。关于太阳镜，你还需要知道小孩子也要戴太阳镜。紫外线对眼睛的影响是从小就有且累积一生的，建议6个月以上的小孩子若在晴天出门，最好佩戴标注 UV400 或100%的太阳镜。太阳镜有使用周期，紫外线携带极高的能量，会让太阳镜的材料以及镜片老化磨损，所以太阳镜是个消耗品，但是也不至于每2年就一换。根据使用频率和保管程度，使用年限可适当延长。买太阳镜不用挑太贵的，只要选择符合标准的就行。当然，对眼睛的保护可不只是防晒，手机屏幕的蓝光同样会对眼睛造成影响，保护心灵的窗户是要在方方面面注意的。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王力宏一首简单的歌，这首充满爱意的情歌在唱什么呢？可能就是在唱，在青山绿水之间，我牵着你的手走过这座桥，桥上是绿叶红花，桥下是流水人家，桥的那头是青丝，桥的这头是白发。任贤齐，桥边姑娘，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各位考生和家长朋友们啊，高考出分在即，是不是现在挺紧张的？别紧张哈，一场高招盛宴即将拉开帷幕。6月25号，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高校都将莅临。不管呢是想了解热门专业，还是想搞清楚录取规则，亦或是想要规划未来的就业方向，不用网上查询，到现场就能当面和招办主任面对面。除了高三的学生及家长朋友之外呢，也想对高一高二的家长朋友说啊，这是一次难得的了解高校、规划孩子未来的机会。想问问孩子将来，上一个什么样子学校，报一个什么样子专业，有没有好的出路？就在25号当天，孩子上学，您也值得到现场当面把您心中的疑问问问清楚，做孩子未来的明白人。也欢迎所有在读生及家长前来参会，提前为孩子做好规划。大会呢，完全公益，凭票免费参加。您登录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关键词高招啊，就能够秒速抢票。本活动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在这儿也是特别提示大家，展会呢需要一人一票，家长和学生都需要预约才能进入会场，一个微信号仅可预约一个名额。您抓紧时间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就回复高招两个字就可以抢到票了。继续呢，我们要来一首青春活力的作品。We are all in this together.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2: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1: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4: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4: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端午假期去哪儿逛呀？
1: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啊！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一折起，会员再享折上折，积分当钱花。
2: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考场开车80分钟就到了。
5: 寒窗12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4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100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只等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6: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这是齐豫和潘越云的梦田，千万别小看新人的能力。比如说呢，编写梦田的和声就是黄韵玲当年进入到滚石唱片之后接到的第一份工作。其实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真的优秀是一种习惯，干什么干的都特别好，干什么都能够做得有模有样。就像李健从新人开始就已经非常非常好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听李健的风吹麦浪，稍后你要听到1024午间档，唐豆主持雕刻时光，明天见。

0: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我是许巍。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端午假期去哪儿逛呀？
3: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啊！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一折起，会员再享折上折，积分当钱花。
2: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趟上开车80分钟就到了。
4: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上开始的节目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我是糖豆。通过我长久的观察，我现在发现，由于咱们节目跨了两个半点时段，11:30到12:30啊，就导致一部分人只能听到12点，然后他可能就去忙他的事情了，去下班了，接孩子了，做饭了什么的啊。还有另外一部分呢，他只能从12点开始听，所以每当有福利的时候，总有人不赶趟。所以今天我决定隔半个小时我们选一次人。今天上半场有奖互动问题依然是需要大家拼手速答的，请问各位准备好了吗？以足球为名赴4年之约畅想世界杯，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惊喜盲盒四个字儿啊，你打上这四个字儿，自动弹出来的链接点进去，按照步骤一步一步来，就有机会获得惊喜好礼。本节目奖品是由中桥体育河北公司倾情提供，价值169元乔丹运动跑步 T 恤。中桥体育河北公司与您一同燃情世界杯。上一次有奖互动答题呢是跟世界杯有关的，今天也不例外，不过有教训了。上次选的最快答对的前2名获奖听众嘛，我个人认为这种答题的方式啊，这形式啊，还有选法呀、啊，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后来呢，有人反映就说，豆儿，你下次啊，你再打算这么选人的时候，你能不能提前说一下？因为我是用收音机听的，我有延迟，你要提前跟我说了，我就换到车上去听去答题了。我有个问题哈，车上那个收音机就没有延迟吗？虽然说收音机存在延迟的情况，但是你想啊，你延迟，他也延迟，大家都延迟。说白了，除了在外面值班的导播和我本人没有延迟之外，谁都有延迟啊。但是呢，我跟导播又不允许被这个参加啊，我们也不允许说参与竞争，所以这么看来还是公平的。之所以说了这么一大堆，就是留出时间来给还没有准备好的朋友一点缓冲的时间。有些人现在聪明的啊，已经打开即时新闻的评论区的页面了，又为自己赢得了一些时间。怎么打开呢？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输入惊喜盲盒四个字啊，天天教这四个字啊，就打这四个字，点击系统自动弹出来的链接，都不用你费事儿，它弹出来什么你就点什么，带你到即时新闻评论区页面，准备在评论区发答案就行了。炮长说了，豆儿，昨天中午你不是说怎么形容雨下的大，但是不让说雨这个字儿吗？昨天晚上北京暴雨，是吗？妈呀，我说话这么好使呢？11:34:32啊，我觉得鉴于上一次呢，就是大家对我提出来的一些意见，这次我整改了之后啊，我已经给了大家将近这么长的时间去准备，这回你们应该跳不着我的理儿了吧。那我接下来我可开始了啊。这一次刚才我也预告的时候就说过了啊，今天这个题儿呢，是世界杯吗？还是跟它有关啊？世界杯不是足球比赛吗？现在大家都默认世界杯足球比赛，对吧？那么问题听好了啊，也非常简单，球员把球踢进自己家球门的球叫什么球呢？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请你快点发你的答案到即时新闻客户端上，第一位答对的朋友可以获得刚才说的奖品。球员把球踢到了自己家球门的这种球，在世界杯当中啊，叫什么球呢？Q 这位朋友在微信上留的言啊，当然在微信上留言也不算，他说叫快乐足球。你都不如直接打俩字显得更加有文化，你打蹴鞠呢？
我发现网络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啊，就是一群人一堆人开始在原本的通道上啊都要往前走的时候，它确实网速会比较卡一点。但是我这网速如何啊跟你没有关系，只要你能确保你那网速特别的好，而且呢你答的题啊也都是正确答案啊，那你就有可能获奖。我现在源源不断的能看到大家的答案啊！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如果你知道答案，你都特别确定自己的答案是对的，你发一遍就行啊，你不用发那么多遍。

制啊，不要老是同一种。你看有一些人他就擅长答跟世界杯有关的题儿，那咱就准备一些。有些人说，那我平常我都没有关注过世界杯，但是我老听咱们午间道的节目，我能不能有这么一个机会获奖？当然你非常有机会。所以说我每天我想着换一种形式啊，让咱了解或者不了解世界杯的人都有机会获得有世界杯啊这么一个事儿来给咱们提供奖品的这个福利啊。这个机制每个人都能获得，这是我最初的目的。其实我也准备了好多关于世界杯的问题啊，但是又因为我自己平常也不咋看球，所以从自身的角度出发，有些问题我可能还真答不上。比如说2026年世界杯是由哪三个国家一起举办的呢？知道吗？你像平常如果说你一点都不看的话，你肯定不知道。答案是美国、加拿大还有墨西哥。世界杯每支球队最多带多少名球员？知道吗？你不关注你肯定不知道吧。26名。现行的规则当中，世界杯决赛圈一共有多少支球队参赛？知道吗？有朋友说，反正我知道不知道，到时候你要真问的话我就瞎答，反正我不能空着。漂亮。答案是32支。还有禁区内手球犯规会判什么球？答案是点球。比赛中边界出界用什么方式开球？答案是界外手抛球。你看看，我要给你出这个题，很专业吧？好多人就答不上来了，是不是？问一下，大部分古代女孩对扔什么球最擅长？哎，这个跟世界杯没有关系了啊。我忽然想到的，我问你，大部分古代女孩对扔什么球最擅长？有答案吗？我突发奇想想出来这么一个问题啊。

我倒要看看今天有没有人答题的。哎，真有啊，真有。他叫梦已隔江南。还有小薇用户1195130。用户23894699。还有水流，刚才我说啥来着？我突发奇想啊，我对世界杯确实自己也不是特别了解，但是

类运动啊，无论男女老少，玩的最多的，是什么？就是还是说我这有一个垃圾，我想扔到垃圾桶里边，如何精准的扔到垃圾桶当中？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因为大部分时候都扔不进去。哎，是吧？就这么寸，还是男生选择的方式好啊？你发没发现有些男孩啊，就是他不是有那种习惯吗？走走道，忽然整个人哗跳起来，做出一个投篮的动作。很多女生都说为什么，就是说为什么呀，莫名其妙。但是你发没发现很多男人享受这个动作，为什么？我今天终于明白了，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投没投进去，投不进去也没有人看着，投进去了也没有人看着，所以一律按照最后都投进去了算。你会发现男生，所有男生啊，在走走道，哎，忽然来这么一个动作之后啊，特别的开心。所以我觉得咱女的啊，也应该时不时的这样骗一下自己，图什么呢？图个高兴呗。今天你听了我的节目，下一次无论你身边你老公，还是说你家孩子，你的同事，说谁谁谁，你在马路上走走道，忽然看到一个陌生的男的，忽然跳起来做一个投篮的这么一个动作，跳完之后还特别的开心，你听完我的节目，这把我觉得你应该理解了。投没投进去他都按投进去算。那能不高兴吗？刚才我们问了一道有关世界杯的超级简单的问题啊，球员把球踢到自己家球门的这种球，请问叫什么球？答案是乌龙球。接下来，哎呀，因为参加的人比较多啊，所以我得好好的去找一找第一位答对的朋友是谁。为啥要找他呢？刚才咱不说了吗？第一位答对，今天拼手速嘛，第一位答对的朋友我们会给他送上奖品。你不要着急啊，待会儿我下了班12:30之后我亲自给你打电话确认。我现在能看到的啊，是第一个答的叫乌龙，没有答球，那这个咱就不能算了，还是严格一点啊，因为这题本身比较简单。今天6月17号，第一位答对的应该是用户5287707，恭喜这位朋友。那有朋友说，哎呀，我也答对了，我也答的乌龙球，但是可能在速度上啊，我稍微比他差那么一点点儿，我还有机会吗？当然，我说了，今天呢，我们就是为了照顾啊，这个有时候12点之后才能听节目的朋友啊，有的时候呢，说有朋友只能听半个小时的，我们把另外一个名额再留给其他人。所以你看，其实一个小时的时间过得是非常非常快的。那到此为止，我们已经结束了上半场的有奖互动了。接下来我们该开启新一轮的有奖互动了。新一轮大家听好了啊，我们不再比拼手速了，总要开启多个赛道，让擅长不同赛道的人都有机会拿到我们的这个奖品啊。互动话题，话题互动，懂了吗？这个咱们就不拼手速了啊，只要你现在编辑跟话题有关的留言继续往这个即时新闻上发，在节目12:30结束之后，哎，我直接从留言当中挑一个人直接电话通知获奖听众。这回规则明白了吗？我再说一遍啊，你在微信公众号留言可以啊，你在公众号上留言是可以的啊，我也会读，如果有时间的话。但是如果你想要参与今天我们的这个有奖互动啊，必须得挪到即时新闻上。

0: 哎，那什么，话题还没有公布呢，是吧？哎，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今天话题我们聊什么呢？昨天想了半天啊，想聊一聊老年人。我先不具体说啊，就是你乍一听老年人这个话题，关键词是老年人，你想到了什么呢？接下来是四条广告，等着我啊，马上回来。
1: 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端午假期去哪儿逛呀？
1: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1折起，会员再享折上折，积分当钱花。
3: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堂堂开车80分钟就到了。欢乐60分，
4: 搞笑最认真。
3: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0: 看了一下微信上，我刷了一遍所有人的留言啊。小薇说了，豆儿，我也看了一下我的这个界面，我怎么感觉第一位答对的应该是用户211-4877。你等我啊，我现在从官方微信官方号的这个管理负责人的这个后台去看。我看了一眼，确实是用户211-4877。因为我是用我自己的个人的即时新闻的账号，因为我自己也有那个即时新闻账号啊，看的好像跟后台上确实还不太一样。行，我以后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在这个舆论监督之下啊，我以后我都用咱们这个负责的这个官方的这个号啊去登录后台专门看，我不用我这号看了啊。你看咱多公平。我这儿就是这样啊，你如果说怀疑我，你质疑我啊，你马上反馈给我，我一听，哎，好像他是对的，我马上改啊。咱都是每个人人无完人，是不是？咱这个收到大家的这个回馈啊，咱也这个自证一下，自查一下。另外刚才说到的是咱今天话题嘛，我就说了3个字，我说老年人，就是现在无论你是谁啊，如果你听到老年人这3字儿，你啥想法，或者说你想聊点什么？今天我们可以来聊一聊老年人啊，就说一个人他是老年人，他老了有什么样的表现，他的想法呀、观念呀，以及他在生活当中的习惯呀，跟年轻人、中年人有什么不同呢？都可以来聊一聊啊。但是我发现从大家留言来看，很多中年人每一次聊到老年人其实都挺那啥，为啥呢？就说哎呀，是吧，别聊了，怎么了呢？老年人那父母都已经不在了，说多了都是泪。但你发没发现，就是因为年龄到了，那老不老的你说说自己不行吗？理发店广告都说了，40岁以上老年人理发都10块，只要出示证件，让每个40岁以上老年人都能享受这波福利。

开玩笑。我发现老年人的很多时候的这个想法呀，确实跟中年人或者说年轻人不一样。他们就是有这么一个特点，关键是你会发现，咱就拿咱自己爹妈来讲啊，就说年轻人说了个什么，年轻人告诉他们，哎呀，这都假的，你不用看了，他们不会听的，他们永远只相信自己的判断。哎，尤其当你是这个老人的儿女的时候，说这么亲近的关系，我告诉你，你的话那都比那个小区保安都不如。前几年啊，得往2021年那个时候得说了啊，我们单元四楼的一个爷爷，小区都疯了，他也不接他儿子电话，他儿子急的也不知道老头一个人在家咋样了，挺着急啊，就在我们小区群里边发信息求助，说谁能帮忙去看一下他爸。而他爸，你猜怎么的？不接他电话的理由是说，接了之后病毒就顺着电话线窜过来了。

他们就是特别相信在外面，尤其是免费给他们发鸡蛋发老陈醋的那帮人特别信任他们，说个什么都特别的相信啊。甚至我真见过啊，就家里边亲戚遇到的啊，说那帮人上门啊，说哎阿姨您还记得我吗？啊，记得记得啊！你看我们现在公司有新产品了，你个这个试试吗？阿姨说试试呀，但是有一点啊，那个家里现在没有那么多钱。哎呀，那我来干啥了？你让我大爷去取啊，我在等着。我这段时间接触到的，除了让你听课去领免费鸡蛋之外啊，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现在夏天嘛，是吧？这个鸡蛋呀，尤其老年人有时候手还哆嗦，拿着拿着磕磕碰碰的，是吧？他可能到家他要碰了，他觉得说不划算，这一上午的时间就耽误到这儿了。最近我发现了啊，给什么？老陈醋。我不知道说醋啊，尤其是陈醋，还有这么多类型呢。除了山西老陈醋，就是那种大罐装的塑料桶那种大罐装的之外，还有瓶装的，还有什么蓝莓饮料型醋，然后还有醋膏，还有什么跟酒一样啊，什么一年呀十年呀，就是大概那种醋啊。反正你看一下配料表，确实那个贵醋啊，越贵的醋瓶做的越小，越小上面配料表越干净，确实是不错啊。还有那种什么大的那种饮料，全部做成葡萄酒的那种红葡萄酒的那种瓶，然后上面写着什么蓝莓是醋饮料。你别说，我都开了眼了。而且最近我还发现啊，如果你是跟家里的老人一块儿住，不是说啊我想起来了我上他那去一趟吧，我看看他最近过得好不好啊，家里缺啥东西啊，不是。如果你是每天都跟家里老人一块儿住，你知道吧，你上班你下班的都能看见，那你们家这个冰箱一定是有点说法。你信不信吧啊，老年人的冰箱我劝年轻人都别碰，人生建议啊，妈妈的冰箱你千万别动，尤其是她买了什么新东西，她要重新放到这个冰箱里去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不要心疼，说哎呀妈这个活我来帮你干吧，你干不了。我告诉你，当你打开冰箱门看着一堆东西给这个冰箱塞得满满当当的时候，你就后悔接这个活了，然后你只能拿着放不进去的东西跟妈妈说，哎呀东西有点多呀，我这根本放不进去呀。妈妈只会在这个时候像看废物一样看着你说，等会儿我要装进去了，你看我不揍你。

0: 我见过朝气蓬勃的老年人，我也听开明通透的老太太讲，她家闺女不结婚，她也是可以接受的。我还见过大爷腹部绕杠，一口气能绕七八个。但是我跟你说，只要他是一名老年人，他退休了啊，我就这种老年人啊，回家你去看他们冰箱，都一样。那满满当当的啊，有肉有菜，看着一片欣欣向荣。你仔细一问吧啊，粽子，马上不是端午节了吗？粽子去年包的都没有吃完，还有那个肉馅儿。回家了，我说：“哎呀，孩子回来了，赶紧给包饺子吧。”一问，春节时候的饺子馅儿。我觉得细雨无声说的这条也特别有画面感，而且非常真实。他说一说到老年人，我就想起来环保和保健品。他们很早就这个早上不就起来了吗，先是翻遍小区所有的垃圾箱，是吧，拿着个大蛇皮袋，里面装鼓鼓囊囊的，然后坐公交车去很远的地方找一个废品收购站，卖了5块钱之后，然后啊再去听课拿免费鸡蛋。月底花好几千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完也有吃的保健品，也有这各种用的啊，什么这筋膜枪啊，就是这些乱七八糟这些东西，还有刮痧那刮痧板带电的那种啊，还有你买刮痧板的话，他就会让你买精油。我对这套怎么这么熟呢？还有那种情况啊，比如说让你买醋也好，买锅也好，不管让你买什么也好，他告诉你说，哎，姨，你听我的，你就现在当这么多人的面啊，你把钱给我扫了之后，等他们都走了以后，我再重新扫给你。你也知道啊，我们干销售的是不是就是好看，但是你的钱我不要啊，东西你可以拿走，但是这个钱呢，我会重新退给你，一次两次三次，等到第五次的时候退不回来了。我妈就是这么的丢了500块钱。看到还有朋友说不知道怎么找到计时的那个互动页面啊，在微信上回复惊喜盲盒就可以了。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年人跟咱有啥不一样的地方吗？有两个朋友今天留言非常有意思啊，周周说了，老年人活力满满呀，第一眼看上去比年轻人气血都足。但是海阔天空说了，老年人，我爸是老年人，看上去比我老。看上去比你老，你的爸爸看上去比你老，那不应该吗？我懂大家想要表达的意思啊，就是今天我们互动话题的关键词就是老年人。问题来了，就是老年人总是给人一种又年轻又老的感觉。你有这个意识吗？作为年轻人或者作为中年人啊，确实咱也不要太过于乐观。你看上去啊，真的，我其实明白海阔天空要表达那个真实的意思啊，有的时候真你看上去不一定比你爸年轻。当年我爸带着我爷爷去医院看病的时候，护士出门找不着他俩，也不知道他俩去哪儿了，就到处跟人打听，说你刚才有看见俩老头吗？一个个子高点儿，一个个子矮点儿，我都不怕大家笑话啊。护士说的那个高个的老头是我爷，矮个的才是我爸。我爸那都不如抽出来的我的爷爷高。看到在即时新闻上有朋友在问呢，豆儿，我想问一下，还有答题环节吗？有啊，明天的吧，等着我。答上瘾了。也可能确实专业啊。那今天咱们既然答题环节已经选完人了啊，那咱就是专注于下半场的选人机制啊，咱就是参与互动话题的嘛。今天话题关键词是老年人。哎，我一说到老年人，你有什么想聊的吗？你觉得老年人有一些具体什么样的表现？因为很多时候你看，就现在外面的很多广告也好啊，他写的真的很夸张。你说40岁的一个人，他能算老年人？我永远记得联合国那边说法不是到65吗？所以在你的心目当中啊，你觉得自己现在算老年人吗？或者说老年人他有一些具体什么样的表现啊？真的啊，你比如说刚才我说到的那个冰箱是吧，免费领鸡蛋，还有他的很多观念，很多想法，你一听他不管再多朝气蓬勃的，他跟中年人年轻人的认知其实还是不太一样。不过刚才微信上有位朋友给我先发了个照片啊，他可能怕我不相信，他发的就是父母家的冰箱啊，他叫 Nino 啊，他说你看我家父母的冰箱是不是太清流了呀，就是里边几乎从冷藏看到冷冻，还有中间放菜那一块啊，几乎啥都没有放啊，几乎什么都没有放，好像放个臭豆腐，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啊，基本上都是在门上那一侧放了一些鸡蛋，还有这是韭菜花吗？那你家老头老太太每天吃啥呀？光吃鸡蛋呀？你想想啊，那其实这个冰箱就大概处于一个没有用的状态啊，因为冷藏跟冷冻什么东西都没有放，只在门上放了几颗鸡蛋而已啊，这也一般不会是一个正在使用的冰箱的状态啊，除非是年轻人，年轻人可能经常出差啊，但即便是年轻人的冰箱他也放东西，但是他绝对不会放肉啊、菜啊、鸡蛋啊、大米啊，这些什么酱啊乱七八糟，他放啥呀？啤酒、饮料，就各种酒嘛，就各种酒。妞妞妈说，我妈的冰箱里什么东西都有，跟保险箱一个功能。最近发现她总是爱把西红柿放到冰箱里面储存。我告诉她西红柿不用放在冰箱里，跟我急了，说那流汤了你负责吗？我负责就我负责。结果我妈一口气买了30斤。我怕最后真给放坏了，又确实给放到冰箱当中了。30斤西红柿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肯定是不少了啊。我感觉有时候你发没发现，老年人咱都说老小孩老小孩的，跟小孩一个样，他就是为了赢他不管不顾。我说一下啊，西红柿确实
不用，放到冰箱里面保存。咱跟所有的人也说一下啊，为什么呢？我记得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我对这个知识点的记忆源自于电视节目《家政女皇》。就这个西红柿啊，它好吃，主要在于它是酸酸甜甜的，是吧？吃的是这个酸甜口。另外，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好吃的西红柿其实你去闻，就还没有开始咬的时候啊，你去闻，闻起来也是非常好闻的，闻起来也非常香，有西红柿味儿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把西红柿放到了冰箱里去保存，主要就是会对它的味儿产生影响，大打折扣。因为在低温状态之下啊，这个西红柿当中的一些这个成分啊，就一些东西嘛，它没有办法再继续合成了，香味来源断了，这种影响不可逆，它不会说因为你再从冰箱里边再拿出来它就能恢复，恢复不了。只要你往冰箱里放，味道就会打折。

我想到可能有一些70后或者80初的人可能会想起来啊，就是自己小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啊，它蔬菜也不是说像现在啊，想吃什么都能买得到，一年四季都能买得到，不是的。那个时候家里大人也是冬天为了方便吃西红柿嘛，也会把西红柿怎么办呢？提前放到玻璃瓶里去储存。我记得那个时候还就是。

好起来了，没有必要这么干啊。而且一般你放到冰箱里边冷冻过的西红柿，它只会更酸，缺乏该有的甜口。大家要不信的话也可以试一试啊。

说到吃的，这周不是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吗？眼瞅就来了啊！又说到这个粽子的甜咸之分，大家都知道端午节是为了纪念屈原，对吧？小的时候听的故事是，后人呢把粽子扔到水里，是为了不让鱼去吃屈原的这个尸体啊。于是我就在想，你说那鱼什么样的鱼，它会爱吃蜜枣粽呢？啊、没听说过，是不是？没听说过说鱼爱吃甜的爱吃枣，没听说过。但你看人家南方人，人怎么着，人吃肉粽，人吃肉粽有没有可能是真的在纪念屈原，而咱北方人吃甜粽只是因为自己爱吃。我实话实说，到现在我都接受不了就是粽子里面放肉放咸蛋黄，我可能就是北方人北方味啊，我还是喜欢吃放那个枣的，而且我还不爱吃放蜜枣的啊，我喜欢吃放那个大红枣的粽子。

8:09，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节目，我是唐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老年人。我先来看微信上的啊，这马上这个切换页面就能看到啊。你说的，我脑袋上长了个疖子，仨月都好不了，脚踝磕个包，小半年都下不去。看书突然间得拿的离眼睛远点才能看清。走在马路上，七八岁孩子过来问：“这爷爷好？”这我是老年人了？我才四张多呀！你四张不四张的？现在那00后出门的那6、7岁小孩都管叫叔叔。火暖生金说了，每个人其实都在赴一场约定好的老年人之约，因为每个人都有老的时候啊，不可能你一直20多岁吧。所以说，莫笑他人老，转眼白头翁。又有朋友说桃酥了啊，就桃酥，拿手机拍花儿，然后叫也特别的少。我才30，我怎么感觉已经老了呢？你说这仨表现，我都有。但我不允许你说这样的人老了。就这个桃酥我就那么明白，桃酥是哪时间点儿惹着你们谁了、啊、那怎么就说一说起来说谁爱吃桃酥，那这个人肯定是老了，这有什么关系？我问一下。空虚公子说，唠叨抠门爱占小便宜，啥都舍不得扔，天天往家里捡，剩饭剩菜不能丢，衣服鞋好几年放在家里堆着，钻牛角尖儿，什么事儿都觉得自己说的对。你先等会儿，这说的是老年人吗？我觉着也不能这么一棍子打死一片吧。

0: 古人
1: 太酷了吧！
0: 快迟到了，你还没化好妆呢。
2: 我刚涂上水乳精华、面霜、妆前乳，我还有隔离粉底、遮瑕散粉、定妆喷雾、眼线、眼影、睫毛膏、鼻影、侧光、刀光、腮红、口红没涂呢。
0: 嚯，知道的你是化妆，不知道的以为你刷墙呢。
3: 如今的化妆品种类繁多，除了化妆的效果，对化妆品本身的成分是否健康也是有要求的。而古人化妆，化好了能变美，化不好是会要命的。古人想要一个美美的妆，需要在脸上堆满重金属，像什么铅啊、汞啊、朱砂呀，妥妥的是行走的元素周期表啊。比如打底，最早的粉底其实就是米粉，虽然这米粉是天然无公害的，但是它不防水，姑娘们为了底妆更持久，只好用粘附性更强的铅粉打底，不仅容易上妆，还特别的显白。但铅这玩意儿毕竟是重金属，用久了会导致皮肤干燥开裂，而为了降低副作用，古人开始往这铅粉里边加米粉，或者是用鸡蛋壳、玉簪花来吸附毒素。具体作用嘛，就跟往啤酒杯里泡枸杞差不多。要说古代化妆品最出名的应该就是朱砂了。朱砂不仅能当腮红，还能当口红，但是朱砂的主要成分是硫化汞，虽然不容易脱妆，但它容易过敏啊，用久了还会产生头昏脑胀、失眠乏力等汞中毒的现象。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咱们在追求美的同时，也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健康才行啊。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0: 喂，金钱吗？
5: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0: 喂，健康在吗？
5: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0: 喂，亲人，你在吗？
5: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6: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7: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8: 618来了，
9: 618来了，
8: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9: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8: 哇，抽都6折了，两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9: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8: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8: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11: 世界很吵，
0: 心情不好，
12: 请锁定 FM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
13: 你会发现
11: 快乐。

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节目是午间道，我是糖豆。今天我们话题的关键词三个字啊，老年人。看到阳光明媚在即时新闻上这个刚刚留的言啊，他说爸爸还在世的时候，每一次我带我的儿子过去看他，他都要和我家孩子抢遥控器，而且还真的生气，气得他说哎，走吧走吧，下次别来了，就是觉得人越老越犟，特别像个小孩儿。还有张说，我自己的家床旁边是一个梳妆台，梳妆台上我放了一个化妆镜，每一次我妈来家里都要把我的镜子给我放倒，告诉我不能这么过日子，不能这么放，卧室里面有镜子不好。我说那设计师就这么设计的，你跟设计师说去吧。老年人许多固执观念真的不方便生活，就是卧室里面不能有镜子，我印象当中好像是说这个不能对着床啊，都是玄学，我也不懂。我记得以前还有人讲究风水嘛，对吧？这个风水怎么讲究呢？说子女和长辈谁和谁应该住哪个屋子，不能变不能动。后来仔细一分析发现，一家三口就俩屋子能住啊，不是，一家三口还有这个爷爷奶奶啊，加上一块就五口了呗，对吧？一家三口加上爷爷奶奶一共五口人，就俩屋子能住。咱就说100平以下的咱就先生存吧，就先别讲究什么风水不风水的了，是不是？先解决生存问题。人跟人不一样，老年人跟老年人也不一样，所以我特别看到某些人的留言之后，我觉得说你不能说你看到过这样的老年人，让所有老年人都这样，不是这样的啊。你看木头人就说了，我妈习惯就很好呀，每个月都会问我女儿我钱够不够花。他说了，光我一个月的啃老钱都得有一两千了，有妈的孩子我是块宝。要说不羡慕假的，昨天我也试图啃老来着，我说妈妈你能不能，我话都没说完我妈就开始了，我妈说我还没有跟你要钱呢，你倒先跟我要上了。我说我都没有跟你要钱就算不错了，你还想花我的钱。我们娘俩呀算是想到一块儿去了。

0: 用户7208016说了，他们说爱收集塑料袋就是老的表现。我还不到4张呢，我现在已经开始收集了。我觉得收集奶茶袋不算啊。家里至少还有老年，家里至少还有奶茶袋，说明你很年轻。用户8524379说了，我30多岁了，已经开始喝中老年奶粉了，算年龄大了吗？我觉得这事儿你就不用问别人了，你先给自己已经判了。你30多岁为什么要喝老年奶粉呢？悠悠雨雨176001说了，我婆婆60的人了，推着婴儿车带着我2岁的儿子，从丰收路过石坊路走体育大街那一块啊，再推着孩子走回来，我的妈呀，我都感觉我婆婆老厉害了。梅梅良说，我觉得老年人就是，是吧，你该吃了吃，你就该睡了睡啊，你吃了睡，睡了吃，你快快乐乐的呗，对不对？别天天的把死啊什么的挂在嘴边，我特别不喜欢听我90多岁的奶老念叨这些，多不好呀，多不吉利呀。哎，你说这个啊，我发现老年人真就有这特点啊，尤其是岁数越大，天天越念叨，哎呀，我没有几天了。咱都觉得说，对呀，你说奶，你别老天天这么说，那这不好啊，你多说点，说这多好呀，现在那个儿孙绕膝的啊，儿孙满堂的，多好啊，是不是？不，哎呀，吃不下去，吃比我都多。天天就是挂在嘴上口头禅，哎呀。小英说了，我老公最近痛风性关节炎，哦，还有这么个病呢。他说他虽然年龄还没有到老年人啊，但是腿脚真就还不如老年人呢。那把海鲜戒一戒呢？彬彬有礼先生说了，觉得年轻人因为在某些事情上觉得老年人比自己还有活力和精神，遇见事情的解决方式，什么老年人也永远有一颗保持年轻的心是最为重要的。用户9201295说了，冰箱一直家里的老年人都是在放新鲜的食物进去，然后拿过期的出来。用户0034544说了，老年人最大的特点就是省吃俭用，一点都不能浪费。我觉得这个可能也得分，确实得分啊。那家里边的这些东西，有的时候你跟他说凉菜这个东西啊，它不像热菜，你最好今天没有吃完的话咱就不要了。确实有的老年人可能会犟啊，但是我发现啊，就他们自己不爱吃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在家里有的时候做了咖喱鸡，我很爱吃咖喱，但是我妈不爱吃，我妈说也服不了这味儿，享受不了。但凡咖喱鸡剩了里边甚至都有鸡，他都直接倒了。所以我算发现了，就是他怎么来判断说这个东西扔了不吃属于浪费呢？首先这个东西那个他爱吃，他不爱吃的扔了就扔了吧。白雪兔这个我也特别有感触，他说老年人每天定时定点线上打�卡签到做笔记，然后连续打卡7天，给6枚鸡蛋或者1.88块的红包，不少了你这个。我发现我妈手机里面下载的那个软件比我都多，什么那个软件叫什么，就是抖音附带的那些什么抖音商城、抖音极速版，还有一个抖什么来着，就都是买东西的啊。我说你下这么多这玩意儿干什么呢？啊，你这又占内存呢。他说那个什么，我每天签到然后怎么着，我马上如果凑15块钱我就能提出来了。行吧。还有你发现老年人的钱包丢了啊，身份证丢了不怕，身份证丢就丢呗，他自己认为的啊。但是他发现北国的那个积分卡丢了，我的妈呀，那哭的。 啊，马上12:28了，行了，不能再说了，我马上必须得下班了，我得撤了啊。接下来更加精彩的不止音乐，打电话给第二个获奖听众打电话。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6: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8: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7: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8: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7: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1: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1: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3: 端午假期去哪逛呀？
14: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6月19至20日年终大促，全场一折起，会员再享折上折，积分当钱花。
13: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考场开车80分钟就到了。
15: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16: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17: ，Right here，
18: 我们给你更多。
19: We give you more.
20: More.
16: 最热门，
21: 最新鲜，
22: 最经典。
23: Classic.
24: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25: Join us.
26: It's time to get high.
27: 步履不停，
16: 音乐不止。
28: Non-stop.
24: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9: 不止音乐
30: ，More music.

郭靖的一首《半日闲》，郭靖被乐评人誉为是拥有雪水般纯净的嗓音。他在这首歌曲当中浅吟低唱着都市人向往的那种片刻慵懒，在正午的光影里停下来，打捞生活的诗意和留白。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我是阿文。最近呢，《音综大战》那《乘风2026》第四次公演当中呢，让一首老歌又再度翻红了，就是曾沛慈和叶一茜联手演绎了一首《搁浅》。那这首算得上是华语乐坛难度天花板级别的歌曲了。那这首歌也是因为两个人的翻唱再度翻红，两个人在现场凭借全开麦的稳定发挥和极具感染力的情感表达，被网友誉为零瑕疵高共情的封神舞台。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现在在演唱会上连原唱本人啊可能唱起来都有点吃力的这首神歌，周杰伦《搁浅》。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so hot。
8: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阴天、恋人、雨过后的风景、玻璃、半壶纱、炭固汁、演员、我怀念的、海与你、情歌。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猜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这是一首来自于五月天的温柔的歌。歌曲创作于怪兽写歌的低潮时期，在他沮丧与自我怀疑到顶点时，脑子里出现了然后呢的第一段旋律，配上和弦之后完成了这首曲子。歌词充满了对过去感情的怀念和对对方的祝福，像是只期待后来的你能快乐，那就是后来的我最想的，表达了对曾经爱人的美好期许。歌曲的整体风格兼具柔情与坚定，前奏缓缓响起时，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即将展开的故事，而主唱阿信的嗓音也将听众带入了充满回忆的世界。一起来听五月天《后来的我们》。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

0: 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2026年招收定向培养军事须知近日发布。2026年，我省为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招收定向培养军事787人，计划性质为非定向，批次安排在专科提前批。石家庄市桥西区2026年第二届惠民汽车促销活动昨天启动，最高可享10000元补贴。国新办近日就今年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提到，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有序推进，1到5月份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30.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等四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将支持海洋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创业。最新消息称，微信支付正测试 AI 支付功能，最快将于本周上线。第31届 LG 杯世界围棋棋王战三番棋决赛昨天在韩国收官，中国棋手王星浩9段执黑击败韩国棋手申民俊9段，以总比分2-1夺冠，捧起个人第二座世界冠军奖杯。今天下午，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多云见晴，未来2天，石家庄、沧州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到34到38度。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阿文播报。
0: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3: 不止音乐，
0: 航线开辟。
4: Welcome， 最热门、
5: 最新鲜、
0: 最经典。
4: Oldies，
0: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6: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0: 动力系统正常，
7: 导航系统正常，
8: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0: 步履不停，
4: 音乐不止。
0: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不止音乐
9: ，Never stop。

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每个夏天必听的一首歌，《盛夏的果实》，莫文蔚。这也是莫文蔚的夏日抒情诗，旋律当中带着慵懒的缠绵感。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进入到六月份，进入到毕业季，然后就会进入到暑期。那暑期档的电影呢，目前是已经纷纷开始宣布上档时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在暑期档会上映的一部电影的主题曲，这也是很多人都很期待的一部电影《四渡》主题曲。这首歌曲当然是那种主旋律风格的作品，那演唱者呢也是经常演唱这种类型歌曲的周深，所以这一次又是一个非常稳的作品，展现中华革命先辈跨越艰险的壮阔历程，也承载着珍惜当下不负来路的历史回望，最终这首歌曲会指向信仰万古不落的精神传承。来听暑期档的电影《四渡》主题曲，周深《渡》。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Welcome back.
5: 不止音乐
6: ，More music
7: never stop.

周传雄的一首《黄昏》，这首歌曲呢，据说是周传雄在近乎绝望的状态下创作出来的。他当时在淡水的渔人码头看着夕阳，紫红色的日落和别的地方好像不太一样，那么的绚烂夺目，但是刹那之间又会完全消失。这也让他不禁想到了自己的人生，然后就写下了这首歌。可以说是黄昏的夕阳啊，治愈了周传雄，也让他重拾了自己歌手的身份。这首歌也成为了他职业生涯的转折点。那今天的不止音乐，我们就来听一听夕阳的治愈。下面的这首歌曲就很好的点明了这个议题，就是因为夕阳得到治愈。因为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有同样的感慨。这首歌的灵感呢，就源于这位歌手在新疆被夕阳治愈的瞬间。整首歌的编曲刻意保持着非常松弛温暖的呼吸感，那吉他融入了一些夏威夷琴的粘连音的那种音色，就像是夕阳余温般的包裹着人生。当你的生活陷入到混沌的时候，无论是新疆的夕阳，或者是地铁出站口的夕阳，抬头看见的那片绚烂都是温柔的救赎，是一天的奖赏。这句话也是出现在这首歌曲的文案当中，我觉得可以送给大家来听听这首新歌，蒋东豪《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这里是 FM
3: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4: 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充满力量的歌词，高昂的情绪，戏剧化的张力，让这首歌曲极具听觉震撼力。一句 We are young 唤起我们心底的热情与朝气，青春、梦想、希望，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每个人都美好的在发光。 Glee 欢乐合唱团 We are young。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当然提醒大家还可以来继续参与惊喜盲盒的有奖互动。那接下来要说到一个保定音乐节的限定版啊，保定的朋友要看听过来啊，看过来。7月4号，保定爱情广场无限 X Super Live 音乐节周末超级大聚会，武艺和他的弟弟武星，还有新晋的 OST 女王张子宁，带着他们的音乐来到保定爱情广场浪漫开唱，一起把夏天唱个尽兴，用尖叫解锁青春的无限可能。那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惊喜盲盒这四个字，然后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惊喜盲盒专属活动页面，评论区回复音乐节，就有机会获得7月4号保定爱情广场无限 X Super Live 的音乐节门票了。来自武艺的弟弟武星，还有新晋的 OST 女王张子宁，会在现场和大家一起来唱尽一个夏天。

0: 是八折存一，
1: 哇，超到六折了！两瓶大粉水六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刚听到的一首歌曲真的很有那种年代感，很复古的感觉，轻快的民谣基底融合着流行音乐的元素，来自陈淑桦《夕阳伴我归》。整首歌曲描绘的就是归家途中的景象和心境。那曾经有乐评认为这首歌曲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卡朋特乐队那首非常经典的 Top of the World。我们继续来听《夕阳》。那这首歌曲呢，据说原本写的是兄弟情，但是逐渐呢就被赋予了珍惜眼前一切的意义。整首歌曲是那种朗朗上口的旋律，充分展现出来这位演唱者很擅长的长气唱腔。说到这个唱腔，很多人就能想到一定是陈奕迅了。歌词以时间流逝、风景易逝作为对照，弥漫着淡淡的伤感和无奈，但也表达着珍惜当下、相信明天会更好的那种积极态度。来听陈奕迅《夕阳无限好》。

一首很经典的梅艳芳《夕阳之歌》，这首《夕阳之歌》和陈慧娴的《千年阙歌》算得上是华语乐坛一曲两词的经典代表了。温暖的旋律，深情的歌词，表达着人生的离别和不舍。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举行2026年暑假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开启招募，即日起至7月15号，关注创青春微信公众号报名。6月25号，2026年河北省高招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的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高校都将莅临。不管您是想要了解热门的专业，还是想要搞清楚录取的规则，到现场就能够和招办主任面对面。大会完全公益，可以凭票免费参加，现在就可以登录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高招，就能够秒速抢票。秦皇岛机器人科普实训基地近日开建，该项目是环渤海地区首个集机器人科普、职业技能实训、教育研学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预计于2026年的9月建成，并且对外开放。小鹏集团的董事长何小鹏近日发出了内部信，宣布将亲自下场直管机器人业务。放眼整个汽车行业，比亚迪、奇瑞汽车等整车企业都已经对外公布了人形机器人的研发计划。百盛餐饮集团昨天宣布已经达成了最终的协议，以总计27亿美元的价格分2笔交易出售必胜客业务。随着夏季的气温攀升，雪糕市场进入到了传统的销售旺季。今年夏天，雪糕的价格延续了去年的平价化趋势，1元到5元区间的产品占据了主流货架。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石家庄、沧州以及以北地区多云见晴。未来两天，石家庄、沧州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达到34到38度，提示您注意防暑降温。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远远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今天是周三了啊，端午小长假前还有2天的工作日，准确的说是1天半。在向往着假期的时候，我们的情绪总是很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先用刚刚的这首甜蜜的歌来给好心情加码，袁若兰的这首《爱乘以无限大》。如果一份爱能够让你再次的找到自己很可爱的那一面，那么这份爱就是很珍贵的存在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那接着继续让情绪跟旋律跳支舞，来听到汪峰的这首《和我跳支舞吧》。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又到了出门走一圈就能流掉两斤汗的炎炎夏日，各种防晒装备齐上阵。不过呢，许多人依然百密一疏，忘记了最该防晒的部位——眼睛。阳光中的紫外线又称 UV 射线，其中 UVB 会作用在皮肤表层，人们常说的晒红了就是因为它，而导致皮肤变黑变老的罪魁祸首是 UVA。 有研究证实，紫外线会诱发眼皮的皮肤癌变。不过也不用太担心，眼睛的防晒啊，一副墨镜就能搞定。但是太阳镜的选择同样是门学问，选对太阳镜很关键。仔细查看说明书，看是否标注了 UV 四百或 UV 100%。在颜色的选择上呢，首推灰色、茶色、绿灰色这三种，对光谱的吸收均匀，色差小。关于太阳镜，你还需要知道，小孩子也要戴太阳镜。紫外线对眼睛的影响是从小就有且累积一生的，建议6个月以上的小孩子，若在晴天出门，最好佩戴标注 UV 四百或100%的太阳镜。太阳镜有使用周期，紫外线携带极高的能量，会让太阳镜的材料以及镜片老化磨损，所以太阳镜是个消耗品，但是也不至于每2年就一换。根据使用频率和保管程度，使用年限可适当延长。买太阳镜不用挑太贵的，只要选择符合标准的就行。当然，对眼睛的保护可不只是防晒，手机屏幕的蓝光同样会对眼睛造成影响。保护心灵的窗户是要在方方面面注意的。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3: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2: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4: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7: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8: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7: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8: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9: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当夏天的暖风缓缓地吹过，金黄色的麦浪就会随之舞动了。这首《风吹麦浪》是李健在2007年发表的歌，他还曾经在2012年的时候把它重新编曲，变成了不同的版本，可见他对这首歌的

钟爱程度。李健说，这是一首简单而浪漫的歌，虽然描写的是风轻轻吹动麦田的动态的画面，但是他想要传达给听者的却是那种很安暖又恬静的听感。14:19，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慢慢喜欢你，莫文蔚。

0: 有些事情，有些情感是需要慢慢的去思考跟体会一下的哈。但是时光不停，昨天我们的乐商城618直播了，那么在这个直播当中哪些好物受欢迎呢？马上这个时间段我们要连线的是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喂，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我们昨天的618直播呢是有上午场和下午场，我们昨天直播了一天，然后大家就是呼声很高，然后特别想入的东西都很多，然后我今天给大家再返场两个我觉得非常不错啊，值得618去囤货的。首先就是来自于兰蔻小黑瓶的肌底液。这么说吧，我觉得我对于小黑瓶，因为我一直在用嘛，然后我就是在不同的季节其实我是会换护肤品的，比如说春夏季适合什么样的清爽一点的哈，或者补水多一点，然后秋冬呢可能这个滋润度高一些的，就是你在不同的季节会换不同的面霜啊，不同的水啊，但是精华液哈、啊，就是这个肌底液我从来没有换过，一直就是兰蔻小黑瓶，因为我觉得它贯穿四季用，它每天用你觉得都很舒服。你把它当一个精华液来用，然后呢你用完之后是

0: 什么感受啊？就是首先上脸之后皮肤特别的滑溜，它是那种挤出来就是像那种滴管一样，每次这样挤一泵就行啊，挤出来之后它是有点像鸡蛋清的那种质地，你搓到脸上啊吸收很快，皮肤呢就是瞬间变得滑溜溜的，而且你后面再去用什么水这个乳液呀还有包括面霜啊，就是都吸收的很好，它是你叠加其他的产品都没有问题，你用完之后你觉得皮肤变得软软的嫩嫩的，然后喝饱了营养，觉得皮肤变得很平滑啊，就是这种感觉，而且水嫩嫩的非常舒服，因为它里面有修护的成分，有很多经典的这个二裂酵母，还有加了98%高纯度的贝塔葡聚糖精粹，然后搭配了益生菌益生元组合，就是调节皮肤的微生态，然后呢给我们去激活肌肤的修护力的，所以平时你熬夜呀，皮肤暗沉干燥粗糙的，尤其是皮肤觉得哎呦干燥毛孔粗大，皮肤觉得没有那么细腻了，你用了这个肌底液，哇，真的就觉得那种特别水嫩的肌肤就又回来了啊！而且它今天价格特别合适，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是100毫升的正装，它原价呢要卖到2000多了，今天啊，我们是因为有一批临期的库存，所以今天价格是359，但是在这个基础上618给大家再打6折，相当于最后到手多少？215.4块啊，有零有整的，因为折上折，折到不能再折了，今天就能买到手。兰蔻的100毫升正装的肌底液啊，小黑瓶，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好东西，这不马上这个端午小长假了吗？明天再上一天班啊，还有就是即将到来的火热的暑期游，很多朋友出去一定会带的一个东西，充电宝。你比如出去旅游了，我就出来上班啊，或者出去办个事儿什么的，吃个饭，我就必须得带上充电宝。现在已经有了电量焦虑了，不光说开汽车你会有电量焦虑，用手机一样会有啊。就是这电什么时候一到20%，你就会觉得哎呦，我得赶紧去租个充电宝，要没带的话啊，然后这个充电宝的话，你带在身上很方便，它是比较轻量化的那种，很小，但是它的毫安数并不少啊，10000毫安也足够用了。而且充电宝这两年大家会有的朋友可能换了充电宝，就是你要担心它的安全性，因为不管是飞机高铁工作人员安检的时候都会看你这个充电宝上有没有3C 标识啊，有没有可查的二维码呀，我们这个都是有的，所以大家放心来用，坐飞机坐高铁都可以随身带，自带苹果和安卓线，而且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大家平时用充电宝是不是觉得充时间长了它会烫，对吧？尤其在包里放着，我觉得挺可怕的。但是这个不会，因为它有控温芯片在里面，所以呢，你充电全程它都是低温的，它不会发烫啊。所以你用起来你就更加的安心。日常一个售价是133，618特惠119，再打6折，到手只要71.4块，同样有零有整啊，触底价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当然也跟大家来提示一下，618大促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很多的东西呢已经进入到这个库存的售罄阶段，然后进入商城还可以免费的参与抽奖，抢618专区最高6折的权益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去选一选吧。好的，圆圆。
1: 好的，新华呢，如果说您心动了，赶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给力，来到我们的乐商城来逛一逛，来选一选吧。

0: 汗气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百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5: 音乐
4: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7: 黄子弘凡充满青春活力的声线，将毕业季到来时的欢乐、热烈、感动尽数唱出。你回头，我就在，不会缺席你的未来，是年轻人即将迎来人生下一阶段的美好誓言。黄子弘凡，有光。
8: 风轻轻地吹动，清晨的飞叶

0: 忙碌的人也有自己的旋律阳光房，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集合 NTC。
1: 今天在阳光最好的时候，我们要听到一首小柯的歌。歌手小柯有一个他自己的创作准则，就是负责浅出。他最喜欢把那些很深刻沉重的道理，然后变成了浅显易懂的歌词，用更加轻盈的方式唱给大家听。比如说接下来的这首《轻轻的放下》，面对那些既成事实的无法挽回的失去，我们也许只能够选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4: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

林忆莲的这首《站在第一排》，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在这个月的25号，也就是不到10天之后，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会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了。清华、北大等一众的985、211的名校，还有一些军事院校、省内的重点高校都将莅临。不管您是想要了解热门的专业，还是想要搞清楚录取的规则，到现场就能够跟招办的主任面对面。那我们这个大会是完全公益的，可以凭票免费来参加。那可以登录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高招，就能够来秒抢门票了。

今年的高考结束了哈，又快到了填报志愿的时候，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高招，然后来参加招生的一个咨询会。当然如果你想要现在去看一些线下的一些音乐节呀，或者是线下的音乐现场，也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特别是保定的听友哈，我们的保定会有一个音乐节，我们最近正在派送他的门票，在7月4号的保定爱情广场，有一个周末的超大的音乐节的聚会，武艺和他的弟弟武星，还有新晋的 OSD 女王张子宁，带着他们的音乐是来到了保定爱情广场来浪漫开唱了。那如果您想要来索票的话，欢迎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音乐会，回复音乐会就可以来得到我们的这场音乐会的门票了哈，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音乐会即可。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烹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618来了，
3: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到6折了，两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之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南部、保定的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的天气。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的西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在气温越来越高的夏天里面，想到风和水的时候，都会令人觉得凉爽一点点。好妹妹乐队的这首歌《风从海面吹过来》。现在呢，你如果在空调房里的话，空调正开着多少度呢？而如果打算休息的话，空调的度数其实也是有讲究的。曾经有一项研究结论是说，相比较25-26度的环境，29度的睡前温度可以让人获得较多的总睡眠的时长和较高的睡眠效率，可以令人花更短的时间入睡，然后其中睡着之后呢，醒的次数也比较少，而且醒后睡眠的满意度还有醒来的轻松程度都会更好。所以如果现在进入到夏天了，你有开空调睡觉的习惯的话呢，可以要多多关注空调的温度了。10:06，这里继续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张惠妹的老歌《爱不太早不太晚刚好》。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618来了，
0: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网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都6折了，两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皮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6: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7: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6: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7: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6: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在燥热的天气里面是挺容易产生那种焦躁的情绪的，但是千万别着急，每个人的人生里面最多的时刻大概都是要尽全力的去努力，努力适应，努力加油，努力往前走。好在幸运的是，总会有某些关于爱的光亮会时不时的点亮我们的生活。虽然生活总有遗憾，虽然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但是那些曾经的感动还是会久久地留在心里面。这里继续乐随心动，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圆圆。靠近一点点，梁心颐。

在每年的这个夏天里面，有多少人感受了分开的伤感，也会有很多人感受到新的遇见的喜悦。在夏天的热浪里，留下了那些心动的时刻，无论是伤感的还是幸福的，都值得被好好的留下来，留在后来暖意融融的回忆里面。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0: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1: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2: 寒窗12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4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100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值得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5: 在这里，
6: 在这里，
7: 在这里，
8: 在这里，
9: 在这里，
3: 有你更精彩。
10: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这是毕业季最应景的歌曲，创作灵感来源于对青春、友谊和成长的思考。歌词中表达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对过去时光的怀念。 Vitamin C Graduation Friends Forever

子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15:35，这里是乐随心动，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下午好，我是圆圆。刚才我们不是送出了7月四号在保定亚青广场举办的一个音乐节的门票嘛？那个音乐节有武艺，还有他的弟弟武星，还有新晋的 OST 女王张子宁，然后跟他们一起来在保定亚青广场浪漫开唱。那当然也有别的地方，比如石家庄还有廊坊的听友也说，哎呀，没有到我们这儿没关系哈，我们节目一定会平等对待大家。如果说您不是保定的听友，没有去到音乐节，本周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另外的奖品，也就是我们每天都会上线的惊喜盲盒。本周我们的惊喜盲盒是世界杯版。为什么这么说呢？世界杯开赛了，很多人都在关注比赛，我们呢也助力世界杯哈，给大家准备的是价值169元的运动跑步 T 恤，是乔丹品牌的。那这个店呢是在石家庄，但是无论是石家庄的听友还是外地的听友都可以来抢，抢到之后本地的您就可以自己去拿，外地的听友呢我们会负责寄送给您哈。参与方式也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惊喜盲盒，大家听好哈，回复的是惊喜盲盒。回复完了之后呢，您会收到一个链接，这个链接里面会有一个帖子，欢迎您到帖子底下来留言，所有关于世界杯相关的评论都可以。留言完了之后，这个留言就参与到我们的抽奖池了。当然了，多留言也可以增加中奖的几率。那之后呢，您就记得要接听主持人的中奖电话，如果您中奖了的话，我们会为您给您打电话的。好，如果您想要来得到这个乔丹品牌的运动跑步 T 恤，也欢迎你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惊喜盲盒来参与吧。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端午假期去哪儿逛呀？
2: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一折起，会员再享折上折，积分当前花。
3: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考上开车80分钟都到了。
4: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这几天总是时不时的下雨嘛，然后也想起了很多关于雨的歌，比如说刚才的这首名字叫做滴滴滴滴的歌，听起来是令人心情会欢脱起来的一首歌。那你听出了这个声音是谁了吗？答案是周传雄。在一次演唱会上，周传雄说下雨了是可以找一个屋檐躲躲雨的。那唱这首甜甜的歌的时候，周传雄已经年过50岁了。可是无论到了什么年龄，每个人心里面都会能够有感受到浪漫的瞬间。那一般情况下下雨呢也会令人联想到浪漫，但是最近哈，下雨天也会让我们第一个想到的词里面应该还包括凉快这个词，对吗？这里是和本月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

高山的这首遇见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到我头上，听着那么调皮欢快的歌，唱的就是恋爱当中的人很幸福的心情哈。那像这样的歌你还能想到哪些呢？

9:54了哈，今天的乐随心动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剩下最后的不到一首歌的时间，来听陈奕迅的这首《孤勇者》，这是谁最爱的歌呢？整点之后呢，是悦动加天下。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5: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是多云转阴的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一零二四，悦动加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北京时间16点整，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老房子真的承载着我们很多人的青春和回忆啊！我们喜欢住老房子，因为有烟火气。但是呢，比如说墙皮脱落啊、管线老化啊、空间局促这些问题啊，真的是让我们很多朋友都陷入了留着难住，但是扔了又可惜的困境。那我们如何让老房子既保留温度，又适配现代生活呢？今天依然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48快装的创始人、董事长薄献立薄董。薄董，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又从外地出差回来了哈，上周没有来上节目。
1: 对对对。
0: 去到的是哪个城市？
1: 上海。
0: 嗯，去上海了哈。
1: 杭州啊，全国各地反正每天都跑。
0: 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次出差跟我们河北省的这些老房子哈，你看南方和北方都有差异吗？那老房子方面，比如说难住的问题啊，是有哪些细节方面的不同呢？
1: 像南方和北方这个是大体上啊，房子时间久了有改造的需要，这个都差不多。但是呢，南方你比如像冬天，南方就没有淡季，到咱北方冬天是 不装修的，
0: 人家那儿也不冷啊。
1: 是的，南方是没有暖气，北方是有暖气的啊。但是南方有梅雨季节，这段时间它就进入
0: 太潮了，而且发霉哈。
1: 咱北方就没有这个困扰啊，所以就是南方有南方的好，北方有北方的好。
0: 是。
1: 但是对于老房子来讲呢，大家共同的就是，如果是这个房超过25年以上了，所以不管南方北方，大家住的都不舒服了。
0: 嗯。
1: 尤其在天热的时候，所以老房子里头啊，就是感觉就是有一股那种味道吧。
0: 对，你形容不上来，你说它有味儿吧？它其实我查了很多啊，它有那个什么菌，就是像粉红色一样，有的能看。有的甚至是看不见哈。
1: 嗯，这个呢实际是你看是看不到的，实际就是你住到里边你那个感觉啊，你又到天热的时候就发燥了。
0: 嗯，
1: 而且的话到了阴雨天就发霉了，就是有那种就是那种你就感觉就下雨天的味道就来了。
0: 嗯，
1: 啊，但事实上这个呢实际都是跟这种老房子老化了，管道老化，
0: 嗯，
1: 这个有发霉的这些问题产生的。
0: 那像这种情况哈，我们好这个调整吗？或者说如果我们去改造的话，我们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1: 这个实际特别简单啊，不管是南方北方啊，只要咱们下个决心把这个房拆上毛坯从头装完，那这些问题一次性就解决
0: 了，根本上解决了。
1: 对的，是的。因为我们48快装这11年服务过了很多很多类似这样的房子。
0: 嗯，
1: 在装之前就是各种问题啊，就是很多，而且的话在家里头住的人呢就是对健康上的伤害会很大。
0: 嗯，
1: 但你改造完以后2个月啊，我们基本上你找48快装2个月拆成毛坯从头给你装完，那你的房子就送姐就焕然一新了。
0: 是，
1: 你再住到这个房子里头，你就感觉哎呀，我应该这个钱早花。真的，我们在我们完工的时候，有很多的不老客户业主来参加我们乔迁业的活动嘛。
0: 嗯，
1: 很多业主在台上就在感慨说：“哎呀，我要早知道装老房子这么不用麻烦，我早做了。”
0: 嗯，
1: 我要知道装完有现在这么好的这个体验，我早装了。
0: 是，
1: 对吧？我何必又忍了好几年，
0: 嗯，
1: 对吧？所以很多的，尤其很多的中老年上了年龄的业主，有的时候在一开始我们给他们确定装修的时候，是他孩子。主住要给老人家要改造房子，老人家一开始死活就不同意，其实到最后完工的时候，那老人家真的就跟脸上你再见他面的时候笑开花的时候，他就觉得哎呀，我有生之年我还能住到这么好的房子里，原来没想过，我就觉得我就将就的过就完了。
0: 嗯
1: 啊，但是呢这回呢幸亏这个孩子主住啊要给我们把这个房子要改造一下，
0: 是
1: 啊，这个但是改造完的结果他就觉得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可怕。
0: 嗯，
1: 因为他怕什么？他怕麻烦，人老了年龄大了，第一怕麻烦，第二怕花钱，第三个呢就家里东西多，他就怕折腾。
0: 对，
1: 对吧？怕装完以后给家人的给他的健康还带来隐患。
0: 嗯，总觉得凑合住哈。
1: 是的，所以呢大家呢就是这些顾虑啊，是每个家庭都有啊，不同的问题啊，做老房的业主这些共性的东西。但是如果说你选对公司啊，我们48快装就是做服务的啊，就是我们给你改造完的房子，第一改造过程当中不用你搬家，让咱们业主可以做到省时省力省心，因为不搬家还可以真金白银省钱。
0: 对，嗯，
1: 所以不搬家这个事儿我能给大家做到啊。所以大家不管你工作多忙，年龄多大，家里东西有多少，你选择咱们48快装不用搬家这个事儿，在咱石家庄来讲又让你省时省力省心，还可以不搬家真金白银省钱。
0: 嗯，
1: 所以这个事儿我们这11年做到了。第二个，我们可以做到环保交付即装即住，这也是我们每个业主 担心的一个核心问题啊，
0: 是
1: 怕装完对健康有伤害。但是四八个岛我们给大家承诺，就完工你可以入住，完工你可以请第三方检测，空气质量不合格我给您砸了重装，这是我给每一个选择我的业主在环保上最放心的一个交付结果。
0: 是，
1: 对。第三个，我们可以做到前方面的一口价，预算是决算，装修一口价，签合同价就加完工的价，这个事儿这11年我们做到了。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说您住的老房子在咱河北省范围之内，你住的老房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企业，大家可以关注咱们四八块庄。现在呢，我们除了你看，我们北京是我们的总部啊，北京、天津是我们的两个最早的门店，我们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马上我们的衡水门店马上就在装修当中会开了啊！大家如果有需要，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块庄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听节目的前50位听友，全省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四八块庄的各个地市的门店参加我们周末线下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块庄场位的服务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特别好记哈，您在河北省各地我们的听众朋友只要拨打电话就可以了，400-665-8848，400-665-8848，来拨打这个电话就可以。那另外呢，其实在上周的时间哈，博董的助理也来上节目了啊，我们的徐总来做节目，徐总说博董是一个特别好的人，因为你看敢拿董事长开玩笑这件事情啊，真的是说明这个老板人特别好。那博董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就是您啊，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客服号码，这个号码是您自己的手机号哈。那这个手机号呢，也是您要第一时间跟所有的客户取得联系，就客户有什么事儿想反映什么问题，您都要一手的掌握，而且是您本人自己一直在用的。跟我们来说说这件事儿。
1: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这手机号我个人用了20多年了，没换过啊。当然现在是给他们客户开通的微信的服务号。那我今天就把我的微信号、手机号留给他们听友。大家如果有旧房翻新的需要，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啊，有任何问题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咱先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的微信，
0: 您直接用您的个人微信啊，直接添加就可以了，用这个搜索的方式13303013881，13303013881。如果您还是没记住也没事儿哈，您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啊，我手动的第一时间给您发送过去啊，就是博董本人的号码，也是他亲自的来回复。那博董刚刚也提到了，就是其实现在有很多子女愿意给我们的父母把房子、老房子来改造一下哈，那哪些我们的老业主是自己想通了、想好了、不凑合了？他们是什么？有没有一些什么故事或者是契机点呢？
1: 实际四八公呢，我们在11年服务过了很多有代表性的业主啊，像我这2017年我在北京亲自接待过93岁老俩找我们装房子，
0: 是
1: 啊，这个年龄很多人就觉得到了70岁，大家都觉得这事儿都不愿意碰动了。但是那个我们叫老阿姨吧，人家她儿子领她来，儿子都60多了，带她妈来到我们的门店，我那天正好我亲自接待的，那个孩子在那跟我吐槽说：“你看这么大年龄非要装修。”老太太耳不聋眼不花，给他儿子怼回去了，说你管我呢，我又没花你一分钱，我就让你跟我来一下啊，我活一天我活，我的生活我做主，对吧？我又没花你的钱啊，真的就是干边里边脆啊，给儿子给怼回去了。儿子倒是很孝顺，说哎行呀呀，这个听你的听你的。到最后是因为我们签完单以后去你家施工的时候，我们发现老爷子也93，俩高知分子啊，真的那个房子如果让我们在那这个其他的家庭应该不用装，就是这个房子上一次刷房子到现在6年的时间，墙上有个别的小裂纹，而且的话暖气上面有发黑发黄的这种现象出现。那老太太说：“我今年要干干净净过春节，给我全部铲掉重做。”啊，所以这就是人一种心境啊。在施工过程当中，那乐乐呵呵的每天，我们就开玩笑，我说阿姨跟我们分享一下长寿的秘诀呗。人家嘿嘿一笑说：“还没啥秘诀，活到一定年龄，把年龄忘掉，活心态就好了。自己能力范围之内，想干点啥就干点啥啊，不要被这些东西去束缚住，啊。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是一直非常好的一个 这个健康的一个状态，
0: 是
1: 啊，而且这么大年龄，人家自己就生活也不将就。
0: 对，
1: 但是我们真的也见过很多，过了不到七十岁，自己都中老年没有决策力了。
0: 嗯，
1: 啊，所有的事情，哎呀，这事儿我定不了，我就找我家孩子，这个特别理解啊。就是我们就是每个家庭啊，每个人的这种角度不同，自己做事的这种决策力风格不同啊，这个是有很多很多的，所以你看一年。找我们四八公园全国，我们现在马上六十个城市有我们的门店了啊。
0: 嗯。
1: 每一年超过55%的客户是65岁退了休的业主，选择我们装的房比较多，这是第一大客群啊。大家想退休了，把自己的养老生活全面提升一下、改造一下，所以他就要改造房子这个需要呢，他就增加了啊。第二个呢，就是人群就为了孩子上学。所以我们这段期间就是为孩子9月份开学上学的业主选择我们的特别多。
0: 是。
1: 还有就是高考的家庭我结束了。找我们装房的这几天也挺多的，还有中考的啊，中考这不还没呢嘛，他马上就快了嘛，所以这个呢，实际就是到了这种毕业季，9月份用房子的业主，哎，因为他的定好要用的时间，而且时间短，还要环保，他还要快，所以找我们四八块庄全省的特别多啊，所以大家如果在咱河北省内啊，你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你想快速的翻新你家的老房子，又不用搬家，还让你省时省力省心，最后还可以给你增金白银省钱的装修旧房子，大家真的可以关注我们四八块庄。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今年已经11年了，来到咱们河北石家庄已经8年了啊，我们现在全河北省呢，现在有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这马上衡水，我们也马上开始给大家服务了啊！所以大家如果你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块庄场位的全省服务热线，周边的北京、天津同步可以啊服务啊。
0: 嗯，
1: 今年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梁国房到店送厨房防滑一次和智能门锁一把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块庄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0: 没错哈，您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400-665-8848。北京、天津、全河北省的听众朋友都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665-8848。另外呢，博董的微信号码也是有很多的内容跟大家来分享啊，比如说朋友圈、老房子，我们的一个对比的图片、对比的视频，以及我们的工程团队，包括四八快装呢整个的创始的历程啊，都会有展示。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如果博董愿意分享的话，我们可以来记一下，博董可以来说一下。
1: 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大家如果有方便可以加我的微信，再交个朋友。有任何装修问题，你问过来啊，加我微信，我会给你本人亲自回复的啊，一定是我亲自给您回复。我的微信号、手机号，那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的微信，嗯。
0: 您直接用您的微信号码来添加就可以，13303013881，13303013881。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开车哈，没记住也没有关系，您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1啊，同样可以获取到博董的联系方式。那刚刚博董也说过了，其实我们想把老房子改造一下，一个是呢退休后的美好生活我们要改造了，另外一方面就是孩子考上大学了，这段时间我们也是够的啊，2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也是可以把老房子重新刷刷改造一下哈，给孩子一个从全新的一个生活状态哈。能不能跟我们说说，那孩子考上大学考得好了，我们四八快装有没有一个什么优惠的政策给到啊？
1: 是有的啊，这个月找我们订单啊，针对考生啊，拿中考证或者是拿这个毕业证来找我们订单。
0: 哦，这个更好，只要是考生就可以。
1: 对对对，不是光针对高考的、中考的，还有幼升小、小升初的啊，找我们装房子。
0: 嗯，
1: 在我们正常的活动优惠基础上，整装的会多优惠5000，
0: 嗯，
1: 局改的会多优惠2000，
0: 嗯，
1: 啊，这个是有的。我们这个月的主题活动啊，毕业季啊，我们的主题活动。
0: 好，
1: 因为每一年是一过往这些年，这一到了这个季节，大家就是这个家长们找我们的客户。 会特别多。
0: 是，
1: 今年
0: 终于有时间了。
1: 对，今年呢是更多一些啊，有因为我们也有这个活动嘛，而且很多的业主确实是在这个老房子里忍了好几年了。
0: 嗯，
1: 他也有这个事儿一结束，他马上就把装修这个事儿提上日程了。
0: 不能耽误孩子学习。
1: 对对对，因为原来主要照顾孩子的这种学习的情况，所以就忍了。现在呢，这个孩子终于考完了，大家自己可以就是享受一下自己的生活了。
0: 是，有时间了。
1: 实际确实是这个。每一个家庭呢，实际真的为孩子真的付出的是第一位的，
0: 对
1: 啊，自己的生活居住环境呢是放到后边的、
0: 嗯、
1: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住的老房子想改造想翻新，我个人有一个观点，就是老房子早翻新早享受，
0: 嗯，
1: 你今年装就比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省钱10%，最主要的我觉得还有两个隐患是给你排除掉的，
0: 嗯，
1: 就是水和电。所以我们很多的这个老房子大家就觉得啊，我就将就着住得了，对吧，我弄它干啥，我又花钱，而且呢这个我就怕有甲醛超标，怕装完还怕这个对健康有伤害，
0: 是，
1: 对吧，所以很多人就一直选择就是哎凑合的过啊，但是呢到一定年限的时候，30年以上的老房子，我觉得有两个事儿你就不能将就了，
0: 嗯，
1: 你就赶紧解决，就是水。水管是有寿命的，到了寿命了，水管那万一哪天自来水的水压大，把你家水管崩了，把你家泡了，把楼下淹了，这种概率每年是有的，大家要关注。第二个就是电线，电线轻则跳闸断电，这个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所以每一年到了夏天，民房因为电线老化用电量增加，引起火灾的这种意外会很多，所以大家要关注一下。那我们第二个隐患就是这个关乎我们健康的啊，所以我们很多尤其家里住的老人家和孩子的家庭，大家更要关注。你看我们很多住了20-30年的老房，你看看厨房洗手间会有发黑发霉的那个霉菌，那个霉菌会有细菌，有细菌就会影响室内空气质量，那就会对每个家庭成员的健康住到这儿会带来持续性的伤害。那这个呢是日积月累的伤害，有可能你当时感觉不到，但事实上3年、5年、10年甚至20年，真的你的身体就会因为这些事情小事情对健康带来不可逆的这种问题产生。
0: 对
1: 啊，所以大家呢要想把这些隐患一次性排除，那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你把你住了30年的房子，下个决心把它拆成毛坯，从头装完，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
0: 嗯，
1: 而且的话，如果是你家里有老人家居住，我们可以通过这一次旧房翻新的改造，可以做一些适老化改造的一些这个安排啊，这样的话让。咱们到了80岁也可以住到这个房子里，很自由的生活啊，这些是不需要额外花钱的。所以老房的改造翻新在我看来啊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投资啊。
0: 嗯，
1: 房子改造完，第一干净了，整洁了，通透了，卫生了，敞亮了，还变大一个10几平方，那你想你这个房子这次装的就值了啊。
0: 是，
1: 这是老房子我觉得装的最大的魅力。那第二个呢，就是老房子你位置好呀，不管咱这房子住了几十年，咱下个决心拆成毛坯，跟住新房子装完没两样。在这个核心的位置装完，住一套全新的新房，我觉得比你跑到郊区周边配套不齐全你还不乐意去住要更好。
0: 嗯
1: 啊，而且这个只花了10几万就让你住一套全新的新房。第三个是因为我们很多退了休的业主，大家有的时候啊就是没算过一个账啊，就是所以我们退了休的业主对于我们现在来讲，当下什么最重要，是不是健康排第一？
0: 对，
1: 对吧？怎么让自己更健康？心情好，身体好。
0: 怎么让自己活得越久？
1: 对，心情好，
0: 少给孩子增加负担啊、嗯。
1: 是的，怎么让自己心情好？那一定是环境嘛，
0: 是，
1: 对吧？你就住到现在的环境，给你改造完，干净整洁，通透卫生，敞亮，还帮你释放负离子的空气环境。
0: 嗯，
1: 那我相信一定是改造完的环境对你健康有益。我们改造是花钱了，但是呢，这个钱呢，你并不是每天需要花的，对吧？那你改造完以后，我们延年益寿10年。咱多领多年退休金，哎，事实上就有这个事儿啊，用未来多领一年的退休金的钱，现在做个决策，把这房子改造完，高质量的活好最后30年，而且是全家人享受，我认为这个消费是值得的啊。所以这个事儿说的不见得对啊，供大家去思考。所以大家如果在咱们河北省范围之内，大家如果说你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小到3000块钱装修的话，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还有别墅大平层改造翻新，你找我们48块庄，咱们都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
0: 嗯，
1: 如果大家有需要呢，你就现在记录好48块庄全河北省内的服务预约热线啊，周边的北京天津啊，我们同步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还有我们的衡水，这都能给大家开始提供服务了。如果你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好48块庄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

0: 0800-668-4008，你可以预约。
1: 没错哈，您直接拨打电话来预约就可以了，400-665-8848，400-665-8848，也是面向我们全河北省的听众朋友。另外呢，博动也分享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有需要呢，那你就加我微信，来交个朋友啊。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问过来，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没错，也非常好记哈，您直接用您的个人微信来添加就可以了，13303013888，或者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哈，都可以获取到博董的联系方式。那刚刚也看到尾号3411的留言问，博董，两个月保定的老房子能装完吗？都能装哪些呢？
0: 两个月就拆了毛坯全屋装是没问题的。
1: 哦，够了是吗？
0: 够了，正好俩月我们。但是你现在该定了啊，因为我们定好呢最快7天入场施工。
1: 他说保定。
0: 对，是的，全国我们哪都是一样。定好的合同7天后最快入场施工。啊，如果说你赶上我们工人下不来要排到10天。所以大家要把钱安排这件事情了。如果你保定真的想两个月装完，你现在赶紧要行动的。你赶紧打我们400-665-8848，400-665-8848来预约。就可以。
1: 好，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哈，48块砖之所以现在很多人非常喜欢，就是因为是自有的工人，自有的工程，也是公司统一管理，并且是直营店。关于这一方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来介绍一下。
0: 48块砖，我们这11年啊，我们和传统公司我们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是用心做服务的企业。那服务呢不是光在这喊口号，那一定要是和传统的公司有一些本质的区别的。那我们首先呢就是有两个交付过程当中的不一样。第一个不一样就是自有工人，就是我们未来派到业主家每一个服务的师傅都是公司在这个城市招聘培训考核持证上岗的，并不是你找我签个单，我把利润一留，我把你直接转包给工长了，你的活干成啥呀我不管了，我们不是这个模式啊，我们是你信任我，你找我，一定是我在这个城市培训的师傅去你家干活，这样我们可以做到按时按点保质保量完工。同时我们配我们的管家来给大家去提供服务。我们的管家呢就是开了工之后他每天要到这个工地现场待2个小时，帮业主要每天解决施工当天发生的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帮业主定工程进度，绝对不能拖工期，
1: 是
0: 因为我只有如期完工，业主体验才会好，那我们的这个客户的这个口碑才会有啊，要不然这口碑就没了，所以定工期这个事情。第二个是定质量验收，每道工艺完成现场都会把每道工艺现场定好质量关，这样保质保量给业主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啊。所以对于我们48块砖来未来接的大家每一个活儿，大活儿小活儿，在我们48块砖都完工，都是要提升到作品的高度给大家来就交付啊。所以这是我们的这质量关把好。第三个是要盯好这个服务关，过程当中业主有任何的这个现场当中啊一些方案的调整改变优化，如果你找传统公司定好的方案，有可能开工你变不了方案，变你得加钱才能变。
1: 对，
0: 那在咱48块砖这儿不需要，只要合同履约等项目开工了，你有方案的调整改变，年底直接找我们的管家，我们的管家在收到你需求的时候，在你不变预算的前提下，协调公司内部各工种来帮你，把你的想法免费的帮你实现掉。所以我们的管家服务是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旧房翻新的体验啊。我们所有很多业主最后完工之后啊，他真的感受就是，哎呀，老房的改造翻新我没想到这么轻松啊，我原来装房的给我的感受可是不是这样的啊，因为时代在进步嘛啊，装修行业也在进步啊。48块砖我们这11年我们就和传统公司最大的区别就是用心做服务了，所以我们要践行我们企业的服务理念，就是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所以这是我们要给大家要兑现的啊。最后我们要装完要给业主要集中举办乔切业这个活动，乔切业是我们这家装行业装完修的家装公司第一个提出来完给完工业主办乔切业的家装公司啊。这个我们所有来参加乔切业主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哎，我觉得48块砖的团队服务很用心，我感受到了啊。所以公司今天举办乔切的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啊，业主来也不是掺那口吃，对吧？大家来呢就觉得你给我家用心服务了，你公司有这个活动我愿意捧你的场啊。所以大家去思考，如果我们的服务做不到位，我敢不敢办这个乔切业， 其实说实话，如果我做不到，我也不敢办，我害怕把乔迁也办成一个吐槽讨伐大会呢。
1: 对，
0: 我办他干啥啊？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事儿我们办了四年了，至今为止没有第二个装修公司同行跟风我举办。

0: 乔切的最主要的原因，
1: 对
0: 啊，所以这个呢是代表我的交付，我能做得好，我的承诺我能兑现。所以大家如果在咱们河北省地区的业主朋友，大家如果想在这个接下来的两个月改造你的房子，大家要马上行动啊！大家如果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好48快装厂位的服务热线。今天前50位全省的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48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嗯，
1: 直接拨打电话，有任何问题就可以400-665-8848 400-665-8848。另外，原来的我们的微信后台啊，看到了问到了说，廊坊现在开工，10月1能不能住？
0: 能住啊，这个没问题啊。你现在开工，这个到
1: 10月1还有廊坊排了几个了？
0: 4个月了、啊，
1: 四个月，对，
0: 没问题啊，没问题，一点问题没有啊。你要有需要，你就打400-665-8848，让我们当地的设计部经理去给你免费量房，出方案、出设计、出报价，就好了。
1: 而且上次徐总做节目的时候也说到了，这个有博董的微信，还有一大好处啊，就是所有的价格都是必须由董事长亲自来定哈。董事长给到什么样子的折扣，也得看董事长的心情。大家可以把博董的微信加起来，博董先来说一下微信吧。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大家啊。大家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问过来，我会给你回复的，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问题问过来，咱也都可以啊。我的微信号、手机号，那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的微信。
1: 没错哈，大家如果想装房子的话，咱就添加博董的微信1330301388113303013881，加上这个微信哈，你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跟博董来沟通。下节目之后呢，博董也会以语音的方式给您回复过去哈。如果您有问题，也欢迎您我们在线来请教博董，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

0: 汽车人们，
1: 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5: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6: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5: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6: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5: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5: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7: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6: 哇，小满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5: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8: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9: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8: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一商等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618来了，
7: 618来了，
5: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7: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5: 哇，抽都6折了，2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之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7: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1: 有你
10: 更精彩。
1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晒晒晒，
5: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5: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6: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1: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6: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1: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5: 端午假期去哪儿逛呀？
5: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啊！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一折起，会员再享折上折，积分当钱花。
15: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套上开车80分钟都到的。
16: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
17: 妈妈，
16: 1024悦动加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北京时间16:38，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刚刚博动也分享到了哈，大家对于改造老房子是如何想通的，比如说退休之后的美好生活啊，比如说孩子考上大学了哈，我们这个时候有时间来把家里面改造一下了等等。那您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这个电话号码就可以。那波动，我们来接听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哈，尾号6091。你好，是您的电话，请讲。
1: 你好。
0: 怎么称呼您呢？
1: 那姓牛。
0: 啊、哦，牛先生哈，是找的48快装来装的房子，您是新房子还老房子呀？
1: 老房子。
0: 老房子多少年呢？
1: 40年吧。
0: 40年的老房子，那这次改完了以后，这个您有什么样的居住的体验感受呢？
1: 还没弄清呢。
0: 没弄清呢哈。那现在是这个施工到哪个阶段了？
1: 不是，他们那个给我干的都干完了。自己收拾别的呢。
0: 哦，自己收拾别的呢啊，满意吗？
1: 行，挺好。
0: 还行，您好啊。那此时此刻48快装的董事长创始人博先立博董也在我们的线上哈。博董有哪些话跟我们的牛先生分享呢？40年的老房子。
2: 哦，你好。首先啊，感谢您打过来这个电话啊。这个就是几个问题问您，给您服务的设计师是谁啊？

0: 师傅们态度、服务意识满不满意？工艺
1: 挺好，挺好，挺好，
0: 挺好的。过程当中有没钱就多钱是吧？
1: 对，而且转的，好像当时是怎么回事？转钱的时候吧，
0: 嗯，
1: 我这个给他转不过去，因为我是支付宝，我一般付款。
0: 哦哦，
1: 现在只能是微信。后来是我忘了怎么鼓捣。给转过去了
0: 啊，反正就是说好的，我是问你，就是合同价就是完工价，没给你多加钱，
2: 人家表扬呢是吧？啊，
1: 没有
0: ，那行。环保呢？你觉得我们用的材料环保等级怎么样？有没有刺激性的气味？不舒服的感觉
1: 有
0: 没有？也挺好的是吧？好。啊，没问题。将来以后我们交付完之后啊，未来我们会有售后的啊，三年质保，终身维护。有任何问题随时和我们联系，好吧？
1: 好的，
0: 嗯，感谢您啊，
2: 嗯，好，那也感谢您的来电，朱先生哈，您继续收拾哈，收拾好了，让我们住新家好吗？好，感谢您的来电，再见，哎，好，再见，嗯，那刚刚能听出来，牛先生他好像听的是保定人，还唐山，
0: 对，保定的
2: 啊，
0: 嗯，
2: 大家刚刚的分享，40年的老房子哈。这个他形容的那个顶架哈是怎么一个翻新呢？我是没太听清楚哈。
0: 嗯，他就是时间久了，顶上这个他原来肯定他要做过那些老式的吊顶的。
2: 哦。
0: 其实40年的老房子，实际我们很多的房间去家里边都是那个黄色的，还有墙围着那些房子，
2: 嗯，
0: 都这么装的。
2: 嗯。
0: 当时实际这些房子都没少花钱的，但是现在的40年之后的今天，那些都过时了，
2: 你
0: 就该拆了重做了。
2: 啊。
0: 对。所以呢，这个就是时代嘛，对吧？这就是跟每一个时代的这个过程，它每一个时代要求需求都不一样。
2: 是，现在讲究单眼皮双眼皮了。
0: 哎，是的，现在呢就是轻装修重装饰。
2: 是
0: 啊，老房的改造呢，真的四八贯装，我们的设计师将来给大家遵循的理念就是，要完全要能这个建立在能交付，就是还原的基础上做设计。
2: 嗯嗯
0: 那不说是这儿设计的非常好，但是实施起来、实现起来很难。
2: 对
0: 啊，我们的实现那个还原度要达到95%以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和别的公司的一些不一样。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啊，在咱河北省呢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都可以关注我们四八快装。
2: 嗯，
0: 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今年已经做了第11年了。咱们河北省呢现在是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加衡水，现在都能可以给大家马上提供服务。
2: 是，
0: 周边还有北京、天津啊，同步实现服务。如果大家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活动预约热线。今天听节目的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门店参加我们线下活动的听友，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第一重礼送智能门锁，第二重礼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嗯，
2: 没错哈，电话号码特别好记，400-665-8848，您直接拨打这个电话号码就可以了。另外，不动的微信也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下。
0: 好，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家听友啊。大家如果说未来听我的节目，有任何你选择了四八快装或者我们的工作人员没做到位的，加我微信，你还可以随时联系我，我帮你来兜底的啊。咱们交个朋友，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也可以跟我本人直接联系啊，我会马上安排当地的设计经理、总经理亲自给您服务。
2: 嗯，
0: 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嗯，
2: 也是非常好记哈，您直接用您的个人微信来添加就可以了，13303013888，13303013888，或者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1，同样可以跟博动来取得联系。微信后台为我所爱啊，问到了说新景儿有吗？新景儿你在石家庄周边？
0: 对对对，新景儿我们当地没有开店，但是我们石家庄的团队可以去新景儿直接服务的。
2: 要额外收费吗？
0: 不额外收费，我们河北的十几个县啊，我们都可以同步服务石家庄周边的啊，都是由我们石家庄的专门的团队下去给咱们做服务的啊，这个没有问题。如果有需要，你就打我们场位的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直接预约我们的设计师免费给你上面先量个房。

0: 出个方案，出个设计，出个报价都可以的。
1: 嗯，因为刚刚也确实是接听了一个电话哈。
0: 对。
1: 如果这个为我所爱这个听众朋友没有听到的话哈，我也留言给您了，没有额外的费用哈。啊，博董的微信号码也让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加上哈，因为您刚刚说了不收取额外的费用哈。
0: 对。
1: 嗯。
0: 我的微信呢，大家也可以方便啊，可以记录一下。记我的微信实际对你没害处啊，就是你将来选择四八过程或者不选择我们啊，将来你有任何装修的疑问问题问过来，我会给你回复的啊。
1: 对。
0: 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嗯，也是非常好记的哈，直接用您的个人微信来添加就可以了，13303013888，13303013888。那刚刚呢，因为新角的朋友问到了哈，之前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包括四八块庄也推出了这个我们乡村别墅这样的一个主题哈，这样的一个装修的这样的一个主题。那这针对于什么样的房子，哪些这个房子我们可以来这个考量这些方面呢？
0: 对，四八块庄我们今年重点推出了四八块庄旗下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项目啊。那我们这个项目实际就是针对农村自建房的啊，就是农村，就是大家有宅基地的业主啊，家里房子盖的
1: 老家有房的，
0: 老家里有房子的房子盖的挺好，但是农村嘛，咱们装修装的没有那么上档次，没有设计好，没有规划好，所以住也没住出来那种高档感。所以大家想把农村住了十几二十年的这种自建房，想翻新改造的，想改造成一种居住起来跟别墅一样的那种感觉的业主，大家可以找我们乡村别墅的项目组来给大家来去上面出一下规划，出一下设计，出一下方案啊，这个是真的，做完以后你的感觉瞬间就提升了。
1: 嗯，
0: 这是我们服务的一个类别。还有了业主呢，就是家里我没房子，我有地啊，或者我的房子是危房，我想推倒重盖的啊，我们从盖房子带装修拎包入住的一套整体的乡村别墅的方案，我们也可以的。
1: 嗯
0: 啊，现在这幸福乡村计划，实际这各个省都在做啊，尤其这种农村在城里头打拼的这种成功人士啊，回老家给老人改造啊，住盖房子的业主特别多。
1: 对
0: 啊，所以呢，我们四八过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呢，我们今年呢是在咱们河北省每个县，我们要找一户样板间。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在咱河北省今天能听到我们节目的，你家里老房子想改造想翻新的，或者是你有地想盖房子带装修的啊，我们四八块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呢是可以给大家一站式可以解决所有整个农村自建房翻新改造以及盖的这种所有的服务的。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呢，那你就记好咱们四八块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这个预约服务热线啊，那我们还是统一的一个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嗯，
1: 没错哈，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也是面向北京天津全河北省的听众朋友，直接拨打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这个电话号码，博董的微信号码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大家如果有需要你就记我个人的微信号，咱加个微信交个朋友啊，我的微信号那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嗯，
1: 的确哈，13303013888这个微信号码您加上哈，包括怎么砍价，有没有什么活动啊，都可以找博董来商量一下，直接用您的个人微信来添加13303013888这个微信号码，或者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像一般是不是董事长高兴的时候给到的这个折扣和不高兴的时候给的折扣不一样啊？
0: 不，没有没有、
1: 啊、
0: 我们是一个连锁的公司啊，所以我们在报价上是统一的啊，我们的折扣也是全国统一的啊，就是我们应该是给每一个客户的标准是一样的啊，所以大家，但是呢，我们每个周日下午3点我会有个全国直播的活动，你如果说真的在周日下午你能来到我们全国各个门店以及河北省各个地市门店参加我们活动的，这一天是我们每周订单的最便宜的一天，
1: 是
0: 啊，因为那一天我会有直播，直播啊我会放一个优惠的折扣，
1: 嗯，
0: 对吧？这个折扣我今天在节目当中不讲，但是你来到我们门店，你那天看直播， 你是可以享受到这个优惠低价的一个签单的时机的啊。所以我建议大家在周末的时候一定要带上你的家人一块来到我们四八广场全国以及全省各个门店来了解咨询。因为装修这事儿不是一个小事儿，不是一个人来能定的，俩人一起来，俩人现场可以了解，了解完以后俩人可以商量，对吧？如果说是可以你就直接定，肯定是优惠性价比正最高。如果说是不想定，那你俩人商量，你也看完方案看完报价你可以走啊，而且我还送你一把智能门锁，你没有任何的这个风险产生，
1: 是
0: 对吧？但是你如果来上一个人，你听得再好你想定，但你又不能做这个决策，你还要尊重你的另一半，对吧？所以我觉得装修这事儿不是个小事儿。大家每个业主不管将来选择任何一个公司，我建议你都要辛苦一点，去你想找的公司实地走访一下，这样你心里头定完的房子更踏实呀。因为现在装修啊，如果你单从就听价格定装修，谁便宜你找谁，看似这种方式很聪明，但事实上我认为不适合家装这个行业选择。因为装修这个行业它是个啥行业，它是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就不能光听价格，因为有很多专门做网站的公司就故意给你报低价，但事实上那个价并不是你家能装完的这种的价格。所以我们很多业主就是会因为这些低价呢，就把他自己的这个注意力就吸引了，就最后找人家就定了，到最后开了工以后无穷无尽的增项，导致业主这个房子装的就跟上当受骗一样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在咱们四八广场我们是不允许低价吸引客户的，我们所有的报价都得上门给你两万房，根据你的需要，根据家里的实际情况，我们给你出一套最适合你的翻新方案以及报价，价格报给你，你给家人商量，商量的行你找我定，商量的不行你找别人家啊。反正装修这个行业大家要记住一句老话，一分钱一分货啊。我们可以给你装完的环保的标准，完工当天你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你可以请第三方来检测空气质量不合格砸了重装，而且我给你报出来的价一定是最终完工的价格，过程当中不会增加一分钱增项。所以我要让每一个选择四八块的业主可以做到明明白白消费。所以大家想在咱河北省找一个放心家装、环保家装、有性价比的家装啊，大家都可以记好四八块装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刚刚也说到了全国的统一定价哈。不过呢，如果想让博栋帮您来这个监督一下我们的工程，或者有任何问题想跟博栋来反映一下，也可以把博栋的微信来加一下。
0: 这个是可以的，你加我微信啊，我可以帮你兜底。有任何当地如果答应的事儿，我在节目当中承诺的事儿没做到，你可以直接找我啊，我来帮你来出面去解决这些所有的问题啊。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确实是他本人在这个用哈，而且我经常在这个下了节目的时候能看到博董第一时间给大家回复语音，所以如果您想添加的话，直接用您的个人微信来添加就可以了，133-0301-3888，133-0301-3888这个微信号码。那其实博董刚刚提到了全国统一定价啊，但是在本月的毕业季哈，也同样是给到了我们很多考生朋友，也包括是大学刚考完啊，高中生这个大学初中升高中，小学升初中的啊，这些都是可以来享受的啊。
0: 是的，有这个孩子升学的业主，大家找我们定方案定装修啊，在我们正常的优惠基础上，整装的会多减5000，局改的会多给你减2000。这个我们只针对这个月找我们签单的业主啊。这个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很少讲优惠啊，确实是。但是呢，大家客户买业主买东西一定要买的性价比嘛，你赶到最合适的时机买，我们当然是能享受到优惠了啊。这个月呢是马上因为7、8月份来了嘛，大家呢就是都想在这两个月的空档期把自己住了几十年的房子改造一下的。
1: 是。
0: 这里头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人群，就是孩子，就是幼升小小升初的业主。
1: 对。
0: 因为有可能把自己的大房子空在那儿，因为孩子这个学校周边自己又买了个二手房或者租一个老破小，那个又不想把生活质量降特别低，想改造的业主找我们特别多啊。这个实际这也是一个有特殊的一个群体，老人家的中老年业主呢选择我们四八块庄呢，就是奔我们的不搬家来的啊，环保 啊，而且的话呢，他觉得我们装修跟他服务很省心。实际大家老房的改造翻新呢，实际我们很多的业主最关心的就是环保的问题，是一个核心问题，省钱的问题又是个核心问题。所以装修这个事儿，大家将来比价呢，我觉得大家要比啊，那不能光一味的就光听低价，谁便宜找谁，这事儿我认为不可取。因为装修是个服务行业，它服务行业典型特点是没有标准，没标准，你单纯要拿价格来衡量，有可能你就会自己会把自己带到沟里边啊。这个装修呢，就是每个公司，任何一个公司接你的单，包括我在内，不可能赔着给你干，不挣钱给你干，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事儿，对吧？别人给你报50000，我给你报100000，不是我要比他多挣你50000，是50000，他根据你50000花的钱，只能给你匹配50000的材料，他给你50000的工艺，50000的服务，他绝对给你干不了50001块的活。业主你要知道，他跟我10万用的材料不一样，环保等级不一样，服务不一样，工艺不一样，售后不一样，哪哪都不一样，啊，装修这个行业它是一个典型的就是大金额低毛利的行业，那我不可能比他多赚你50000来报这个价，那我就疯了，也没有人会找我，我也不会因为北京一个店我开到全国60个城市，啊，我能给大家实现的就是极致性价比的旧房翻新服务。我让你这次选择48扩张旧房翻新完，让你就觉得你这次钱花值了，这是我能做到的。但是你如果说来这儿买便宜，你就买最低价，我确实也做不到，我也不敢低价来做啊。所以我们48扩张服务的客户一定是你认同我价值理念的客户我服务，如果你就能低价，那我也不敢给你服务。所以大家如果说这咱河北省啊，在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这些城市的业主朋友，包括衡水，包括周边北京、天津的业主，大家如果有旧房翻新的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扩张厂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没错啊，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400-665-8848。另外，拨动的微信也来说一下。
0: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号，你记录一下，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没错哈，13303013888是博董的微信，大家可以来记一下。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博董做客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再见。
1: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那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2: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近日138项北京全量社保服务事项在河北雄安新区正式上线运行，京雄社保服务实现一网通办，无差别受理。今后疏解企业职工、京雄通勤人员在雄居住的北京退休群众，足不出雄安即可办理全部北京社保业务。
3: 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近日优化新华路康乐街至新河街路段沿线的路口信号相位相序，还有同步调整路段滤波协调配时。
2: 今天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3: 近日2026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正式发布，2026年本科毕业生毕业半年之后月收入最高的5个专业分别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自动化，还有信息安全、光电。

0: 信息科学与工程、采矿工程等。
1: 全国铁路7月1号起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新图车票今天起陆续发售。
0: 因为在世界杯小组赛首场比赛当中，突尼斯队1-5惨败给瑞典队。赛后呢，突尼斯足协官方宣布主帅拉姆齐下课，他也成为了本届世界杯开赛之后第一个下课的主帅。
1: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斯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嗯，来劲了。
1: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0: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1: 陪你下班了。大家好，我是子琛。
0: 大家下班快乐啊！我是思达，我们是
1: 大橙子。你笑什么呀？
0: 就是激动的没开话筒。我说我声音怎么那么小了呢？
1: 怎么老前锋组合回来不认人了？昨天老前锋，今天这个
0: 大家见谅吧。
1: 今天这个薄荷风
0: 啊，薄荷曼波，
1: 清新薄荷风。我跟你说，你昨天那套 look 啊，跟今天这套 look
0: 完全俩人，
1: 少说跨越了40年吧。
0: 什么啊？怎么了？你这
1: 我只是表现出你昨天很老，不是很老钱的那个意思
0: 啊。
1: 今天这个就非常的少女了吧？
0: 还行吧，今天你满意？
1: 你等会儿你夹什么呀？
0: 配上我今天的这个穿搭吗？
1: 今天我们的节目开通视频直播啊，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直接点击进来就可以了。
0: 是的，
1: 昨天有朋友说，哎，昨天即时上怎么没开直播呀？俗话说得好，王不见王。昨天的时候你说人家老前锋在视频号上那边正跟大家卖货直播呢，我这哪好意思从人家那儿抢流量啊。咱还是有这个自我认知的，知道抢不过人家的流量。
0: 你就实话实说，你别这么说话。实话是什么呢？实际情况来跟大家说一下。子琛主动跟我说，要不今儿别在即时上播了吧，让大家都去视频直播间看你。哎呀，这是他原话。
1: 对，内心我其实是知道，我怕我这儿输得太惨。
0: 面上高风亮节一下是吧？懂，都懂啊。
1: 各位可以来即时新闻客户端啊，打开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大橙子，点开链接也可以，或者说最简单最直接的，各位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今天我这个造型和昨天也有一些变化。昨天其实如果说开直播的话，
0: 对，
1: 我昨天其实我是抓了头发的。
0: 你昨天跟你今天这身穿搭差不多，
1: 也不一样，
0: 也能差出去50岁吧，反正就是。
1: 行，你觉得我今天的这套 look 跟昨天那套最大的差别在哪儿吗？你觉得？
0: 马甲吧。
1: 什么？
0: 你昨天不是穿了个马甲吗？今天就是个半袖。
1: 半袖
0: 上面，
1: 我说的是头上有什么区别？
0: 昨天不就没戴帽子，今天戴了帽子吗？今天 没抓头发吗？
1: 说到这个戴帽
0: 原来你的啊，点在这儿啊！
1: 今天戴帽的可不止我一个人哟。
0: 今天戴了帽的是 Mercy 啊！
1: 你看一说，我上节目老是夹带私货，
0: 是不是？
1: 没，就确实因为世界杯呢，这最近激战正酣嘛。

0: 上来，也就是说最近的两场世界杯的比赛，姆巴佩进了5个球。我这届世界杯里边大家非常关注两位球星了，另外还有就是早晨的梅西，
1: 对
0: 阿根廷的这场是3-0战胜了阿尔及利亚，
1: 怎么样看得你爽呗？
0: 我的天，我跟你说，我本来我内心想的是，我说最好阿根廷我希望别爆冷，别爆冷， 别又跟上一届似的，咱稳稳当当的
1: 啊。
0: 你要在这个基础上梅西尔能进一个，我觉得就完美了，对我来说。结果我的天哪，
1: 你这太小瞧你的偶像
0: 了。哎呦，
1: 还梅西要是进一个，
0: 我真这么想的。
1: 你进仨，
0: 进仨，
1: 仨都是他进的是吧？
0: 是你问的什么问题？
1: 对对对，帽子戏法了都。对对对对对，
0: 进仨啊，这仨都是他进的。你是不是昨晚上看一晚球你没睡醒？对，3个球，上半场进了1个，下半场进了2个，帽子戏法。我说，哎呀，那我戴个帽子吧，今天。
1: 这样致敬一下偶像，
0: 哎，用帽子来致敬。而且说还没说完，今天晚上的时候，明天凌晨1点，葡萄牙和刚果的比赛也会开始。而且刚才看到这个热搜了，说这场比赛大家的这个预约的热度点击量是其他的赛事的断层领先。
1: 为什么呢？
0: 几倍之高。
1: 看到 C 罗。
0: 对呀 ，C 罗。还有就是葡萄牙也是这一届世界杯夺冠热门嘛，所以今天晚上大家也比较关注葡萄牙这场比赛。
1: 是，
0: 所以今天你看，咱们北京时间6月17号，也算是一个大的比赛日。
1: 对，
0: 不知道刚刚过去的这几场球，或者说世界杯到目前为止您看了那几场，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或者说接下来的哪一场比赛是您非常非常关注的？
1: 哎，
0: 我们一起来聊聊吧，好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同时呢，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来直接留言。

0: 有朋友说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有点卡，是吧？我们也调整一下，跟我们技术老师。但是大家怎么可以看到这个比较卡的我们这个直播呢？
1: 我觉得你们还是不要来看。那视频直播间的我们的老朋友们，一个个他们说卡的我想笑。然后呢，他们也倒是没闲着，也倒是不嫌弃我们卡成这样的视频，一个个的都截我们表情包都在这。所以你们不要来看我们好吗？
0: 等大家真不来看你了，你又不高兴了。确实今天这个有点卡，这怎么个事儿？
1: 怎么个事儿的？快技术老师救救我们。
0: 对，我们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啊。你看现在又卡到这儿了，你看。
1: 不行，我今天一定要表情管理，我告诉你。
0: 广播这边的倒是也看不见我们，但是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应该待会儿就好了。如果实在特别卡，您可以退了重新进一下试试看啊。先聊到这几场球，世界杯的比赛，不知道各位最近有没有看，或者说关注了哪几场，或者这一届你看世界杯，因为时间是比较晚，凌晨，要么就是早晨或中午。你看昨天就是今天这场球，从昨天的凌晨今天凌晨三点，就昨天夜里呗，一直到今天中午的12点，不间断有球赛，就是这个跨度，时间跨度还是挺长的。
1: 哎呀，给子琛忙的呀。
0: 也不至于吧，我也没有那么忙。
1: 是，
0: 我也就是看挑那么两场球看看。
1: 大不了单位的会就不开了。哎，
0: 别瞎说啊。别瞎说，懂。是这样，因为平时周三上午我们这个商选会什么的，我们俩
1: 轮流去开，
0: 轮流去。
1: 对，大不了这今天就不轮了呗，我还接着去。
0: 我跟思达说，我说你帮我去一次，等下周下下周我再去嘛。
1: 我说我不，
0: 没，思达人还是挺好的，他就是刀子嘴，刀子心，他就。今天我们聊到球啊，各位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或者说这个世界杯你上一次看是什么时候。之前我们说过，就是你第一次看世界杯，最早的时候，那时候对世界杯有什么印象，你看的是哪一场，对哪一场比赛那个比分啊，球星啊，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发现我们这个听友们，这个年龄跨度，这个球月球经，这个叫什么，
1: 月球经历，月球量，
0: 火修经月球量
1: 啊、哦，月球量，月球量，
0: 新发明这个词不错，哎，就还是比较宽的，就是看的时间很长，看的很久，大家从最早的有98年的，就是看02年开始看世界杯，到现在也有，包括最近今年的这一场，因为这个三国共同举办，包括时差的原因，所以大家这个关注的习惯和往年也会有些差别，但是可能也会挑选一些比较重磅的球星的。几场比赛，有重磅球星的几场比赛来关注关注。今天晚上这几场球还是可以值得一看的啊！而且你看，眼看着世界杯小组赛的第一轮马上也要结束了，第二轮从明天就要开始了。这个也是正式进入到这个世界杯的慢慢的预热起来之后的，大家比较集中关注的这个节奏里了。想问大家吧，最近有看哪场球吗？或者说接下来几场比赛哪一天是你一定你熬个夜也想看一看的？
1: 对。

0: 奔乏求困下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0: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块，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今天呢是和各位聊到了关于世界杯的话题，小组赛的第一轮眼看着还有最后一天，明天的这一天的比赛，马上小组赛第二轮的比赛就要开始了，包括今天呢这几场比赛也是这一届世界杯大家比较关注的，因为出现的几位球星集中在今天会上场。昨天今天凌晨姆巴佩、哈兰德，还有今天上午的梅西都已经登场，今天晚上也就是明天凌晨，今天夜里的1点钟，葡萄牙和刚果的比赛也会开始。C 罗这场比赛也是万众瞩目，大家可以来继续给我们留言说一说，上次看世界杯比赛是什么时候，比较关注哪一场比赛。看到微信我来明月本无心留言，他说昨天晚上本来想看法国的啊，说醒了呢有点晕乎乎就没有看，这几天看球看的缺觉啊，说今天晚上三喵军团要加油了。你知道三喵军团是谁吗？
1: 我刚想问呢，不知道。
0: 三喵军团人家本来就三狮军团了，大家恶搞开玩笑管人家叫三喵军团。
1: 哦，那是哪儿呢？三狮
0: 是英格兰。
1: 哦，
0: 对，
1: 英格兰
0: 外号叫三狮军团，比如说阿根廷队叫潘帕斯雄鹰一样，就是球迷给起的一个名字，可以这么理解。他说还有就是德国战车加油，他说接下来比赛呢桑巴军团和德国战车的比赛必须看，所以你知道桑巴军团指的是谁吗？
1: 巴西吗？
0: 哎呦，
1: 哎，巴西桑巴嘛，这有什么看哎呦的。
0: 厉害厉害厉害。他说最近呢近几届世界杯的这个成绩虽然说不怎么样吧，但是还是很希望很支持，希望两队可以走得更远。还有就是意大利给我争口气呀，两届世界杯没有进了，
1: 有点爆冷是吧？
0: 对，笑看风云他说看了齐达内决赛和意大利头顶人的那一届，后来就没有再看过了。Cos 也说2018年给孩子买了一件意大利的队服，打算跟孩子一块穿着队服给主队加油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1: 对，
0: 确实跟刚才那位朋友一样，也是意大利的球迷。大家还可以来继续跟我们说一说啊，就之前的哪些比赛你是比较喜欢的，看了全场，或者接下来哪场比赛你是一定会关注的，可以来给我们留言说一说。
2: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通，
3: 还不错，
2: 音乐 Let's go Let's go。

0: 来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四行的声母，来这个猜一猜这是哪几句歌词。
1: 纷纷说感觉思达今天话很少啊。
0: 为什么？我没有来关的话筒。
1: 他也没有拦着我不让我说话，
0: 主要是他不爱看球，你这人。
1: 对，这我连伪球迷都不算，我这样万一自己胡说八道是吧？
0: 没事儿，
1: 该说不该说的就说出去。
0: 没事，你差那一句啊，你这
1: 什么？
0: 没。
1: 还有，主要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视频直播有点卡，我一直在跟介绍老师沟通这个事儿。对，
0: 我们今天视频直播，大家可以
1: 对
0: 看看，没事，卡有卡的看法。
1: 对，第三点还是就我在憋大招啊。
0: 你在憋大招？
1: 对，一会儿要放大招。
0: 我的天哪，
1: 咱先来猜歌吧。
0: 哟，还放大招似的。看看你的大招是什么。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猜歌啊，来看看这四行的声母是什么呢。今天这个比较简单
1: 啊。你又张一眼了。
0: 你底下的伴奏怎么写着歌词名字？
1: 哎呀，
0: 对啊，
1: 真没劲。
0: 这不你写在我面前的呀。
1: 没意思啊。
0: 大家来猜一猜啊，这个歌呢，它是一首儿歌，提示一下。
1: 那大家也是可以一眼就能看出来了。
0: 对。
1: 得佛痴，知一知一一得知。
0: 哎。
1: 啊。
0: 第二行是知乐得佛基一知和科。
1: 第三行特和科得和科。
0: 特和科得和科。
1: 嗯。
0: 我跟你讲，你要不是把答案写到我面前了，我真的我得猜一会儿，
1: 是吧？
0: 其实我觉得关键就你就猜第一句，它就比较明显了，
1: 头三个字吧，就
0: 对，得佛痴，知一知一一得知，
1: 你都感觉好像他那个声都能出来了，
0: 哎，得佛痴。有没有那种朋友可能就是我的佛痴，他也不知道是什么那个歌，也有可能
1: 没有童年，
0: 也算啊，你别瞎说行吗？一天天德佛痴，所以它是哪首歌呢？德佛痴它就是这首歌的名字。
1: 对啊，
0: 哎，这首歌很短。我们听的时候甚至可能一分钟都到不了。
1: 对，
0: 到不了，反正很短。德佛痴，我都提醒到这儿了，
1: 怎么还不唱完、啊、你们
0: 还不知道吗？啊，有朋友已经给我们把语音发过来了。
1: 对，
0: 我们听一下戴风之。

0: 班。
1: 带风之贵庚啊，我想说。为什么每次唱的都这么的清亮啊，就好像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少年一样。
2: 幼儿园大班的，这都是。
1: 问渠哪得清如许，听一下。
0: 带风车就像是悠悠的船，人好看，天好看，地好看，还有一群快乐的小伙伴。
1: 我的天哪，咱下回
2: 转不起来了，
1: 咱下回起高点的。这下唱的挺憋得慌的。
2: 学学小薇，嗯。
1: 小薇，小薇发过来了吗？
2: 没有。我说唱的这个高一点的时候，学学小薇。
1: 听听大田妈妈。嗯，唱不错，嗯，也是稍微低了一点。
2: 对，
1: 听一下不写散文诗。
0: 大风车是那只悠悠的船，这里的风景呀真好看，天好看，地好看，还有一群快乐的小伙伴。
1: 哎呀，嗯，
2: 唱的，啊，加附点了，快乐的小伙伴，嗯，更快乐了，
1: 唱的还挺有童心的。
2: 对，
1: 刘励志。
3: 大风车去呀去悠悠地转，这里的风景呀真好看，天好看，地好看，还有一群快乐的小伙伴。
2: 哎，他唱的真准啊，音准。
1: 对，
2: 真的
1: 也是有点夹啊，
2: 不得不夹啊，唱这歌。
1: 来吧，我们接下来听思达老师好好的夹一下。
2: 不不不，这回不夹。
1: 这个不夹吗？
2: 不夹，
1: 不用夹，
2: 就放大招。就
1: 这个就是狂放的那种唱吗？
2: 对，狂放。
1: 这个也是 English 版本吗？
2: 释放天性，对。
1: English 版本，
2: 国际版，
1: 所以大风车应该是什么？大
2: big
1: 风 wind 车 car be a wind car。
2: 哎，漂亮，聪明，
1: 还得听你的完整版。
2: 来吧，
1: 开始了啊。
2: 嗯。

0: Forerunner。
1: 那个哟吼是什么？
0: 就是撞开心了就哟吼。
1: 原词里有这个吗？
0: 没有。
1: 纯自己家的。
0: 四放天性。
1: 我以为这里边猴哥也来。就
0: 赚带劲了。
1: 哦。有点快。Big wind car,
0: big, 叽里咕噜 turn。
1: 叽里咕噜 turn。
0: Turn。转嘛。
1: 直悠悠的转。
0: 叽里咕噜叽里咕噜转。
1: 直悠悠的转叫叽里咕噜 turn。
0: 对。这里的风景呀真好看 ，The Earth scenery so beautiful。
1: 后边什么
0: ？Day beautiful, land beautiful。
1: 这个是什么？
0: 天好看，地好看。
1: 还有
0: 一群快乐的 foreigner。
1: 还哦，这个优厚，这个优厚原唱怎么着的？
0: 就是大风车吱呀吱悠悠地转。就是他把这个转的这个动词就给你形象化的表达出来了。
1: 行，你还是创作型的。行，可以了哈，大家听的还可以啊。
0: 学会了吗？所以，
1: 这个很简单啊。
0: 对啊。
1: Big wind car， 叽里咕噜噜的 turn。我学一会儿，你让我学一会儿。好了，各位还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了。

0: 明天白天，我省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
1: 明天夜间到19号，全省是多云转阴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的西部是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局地，而且还会有中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具体我们来关注省会石家庄，明天是多云，23到34度，偏南风1到2级，转西北风1到2级。
1: 健康生活小提示啊，说最近这个熬夜看球的朋友们啊，子琛你要听着了啊，说这个世界杯的转播时间大多都是集中在晚上或者是凌晨，很少有一些也有上午的哈，但是呢就很多朋友就会也有说选择在这个场次会熬夜去看嘛，然后呢熬夜之后说早上头脑往往不太清醒，然后说早餐呢要吃一些补脑的食物，比如说核桃、芝麻糊，什么牛奶、麦片，再加上几粒核桃什么的，鱼片粥等等。中午饭呢可以吃的丰富点适当的进食点肉类或者是海鲜，避免吃辛辣油腻的食物，否则你可能脑子也跟不上你的嘴。
0: 我谢谢你的关心，你针对性一点都不强。
1: 你今天中午吃的啥呀？
0: 今天中午吃面条，
1: 自己做的面条啊。还行
0: 你考我呢，在这儿你考这有难度的，你问我昨天中午吃的啥。
1: 今儿早上吃了吗？别昨天中午，就今天早上就行了。
0: 今天早上吃没吃啊？昨天呢也确实有我们6月16号618的直播，昨天提前开始嘛，跟大家在早晨还有晚上分别直播了2个多小时，陪伴了大家一会儿，大家买的也非常开心，也很划算。整场直播下来啊，呼声最高的，大家最想入手的就是精华，所以说我们直播结束之后呢，马不停蹄联系了品牌方，争取到了一波，这是兰蔻小黑瓶基底液的库存，但是它是临期100毫升的正装，也给大家补贴了合适的价格，原价是2007的，今天是359，再打6折，到手215.4元，就可以到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可以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1: 新版的这个小黑瓶是做了全面升级的，然后配方呢会更温和，修护力更抗打，彻底去掉了酒精的部分。不管是薄皮，还有这是敏感皮，还是换季咱容易泛红的那种脆弱的肌肤，都能放心用。核心成分呢，在这个经典的二裂酵母的这个成分基础之上，还加了98%的这个高浓度的贝塔葡聚糖精粹。搭配这个益生菌、益生元的组合，所以它就干嘛呢？就一边调节我们皮肤的一个微生态，一边就可以激活我们皮肤自己的一个修护力。
0: 是的，
1: 再加上平时要是熬夜看球啊，或者是熬夜的这个追剧啊，它那个皮肤就会暗沉嘛，然后呢也会出现什么干燥粗糙、换季泛红，就这种敏感的状态。坚持用它用7天，就能明显的感觉到皮肤的肤质会有一个从细腻透亮这样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改变啊。
0: 是的，清爽的淡青质地，吸收非常快，相当于是给皮肤打开了一个吸收通道一样。后续水乳面霜吸收效率翻倍，不管您是精简护肤还是叠加其他功效的产品，这一瓶都 OK。618的活动，原价2070，兰蔻精华肌底液，因为今天是临期特惠，但是您买回去自己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一点问题。

0: 查二维码，所以大家带着它去坐飞机坐高铁都可以放心带。自带一个苹果和安卓的这个头，还有温控智能芯片，充电全程低温不发烫，层层给手机做好一个防护保护啊，用着也是安心的放心的。日常我们的售价是133，618特惠119，再打个6折，到手70多块钱，71.4块啊，安全快充，颜值高，大家可以来下单购买。
1: 是的，618大促进入到倒计时阶段了啊，部分库存已经售罄，进入到商城还可以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最高6折权益活动，抓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幸福版主题曲 Aline 深情演绎，唱出人间的温暖与厚度。特别推荐理由：悲伤故事里的温暖力量。 Aline 幸福在歌唱。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晒晒晒，
0: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4: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5: 河北 AI 正在进化，
6: 请说出你的难题。

0: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1: 哇，找到你了。
0: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2: 是的，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暑假来了解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这个暑期特别策划啊，叫做大自然的孩子。亲子游学我们已经正式启动了，这主题我觉得取得特别好。不光是给小朋友们安排的一次行程，给孩子们安排的行程，同样的我们大人也可以在这个行程当中做回孩子。
3: 哟吼，我们又出去玩了。
2: 你这是猴哥，你这是。这次我们做大自然的孩子行程呢，是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东北吉林的长白山，
3: 对，
2: 一条是云南的普者黑。两条路线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让孩子充分接触大自然，玩的一定是有深度有意思，大人咱也给自己放个假。
3: 为什么上来就跟大家先来说一下这两条线路呢？一条长白山是我们主持人星华自己带着孩子一家三口去玩过的，
2: 对，
3: 人自己之前就去玩过一套了，觉得特别好。那天开会跟我们说，哇，在长白山里边那个原始森林里面那个漂流，那溯溪，那捕鱼，孩子跟大人一块玩的可开心了。专门给大家把这个漂流加上去的这个行程，
2: 是的。
3: 所以星华强力推荐这一趟行程，长白山。那个云南普者黑呢，是我们主持人文章老师自己之前去过还想去的一个地儿。所以说对于旅行这件事情，对于去的目的地最高的评价，最大的一个褒奖，就是那个地方我去了还想再去。所以这两趟行程真的特别建议大家一定要在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暑假这两个字儿，
2: 对，
3: 进群扫码啊，进群以后想要咨询的，想要问的，您都可以详细来问一问。
2: 是的，
3: 我们专业的这个工作人员，还有包括文章老师也在群里边来给大家做解答。
2: 对，
3: 啊，
2: 我们这个路线都是我们主持人自己也去过，
3: 精心规划，
2: 而且把自己去过的体验感非常不错的玩的项目呀，吃的东西啊，我们也包含在了这趟行程当中。
3: 是的，
2: 我们开了很多个会，就是为了把怎么把这个几个行程让大家的体验感一定是非常非常好的。
3: 对，
2: 跟着我们出去玩一定是非常非常省心的。孩子玩的开心，有收获，同时我们大人也能够得到很好的放松。同时在这个过程里，咱还可以增进一下亲子关系，是吧？换一种孩子，换一种方式和孩子相处，换一种孩子和自己的方式，换一种方式相处啊。就是有的时候你在这个旅行当中，同样也可以看到孩子的另一面，
3: 见山见自己。
2: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跟孩子一块好好的出去玩一玩，转一转，
3: 很有意义。
2: 同样对于孩子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交朋友的过程。
3: 对，然后呢，因为很多朋友听众朋友就扫

0: 进群了嘛，关于进群大家还有很多感兴趣的一些问题哈，我们来给大家罗列罗列，并且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个解答。
1: 大家问的比较多的，
0: 是的，有朋友说了，说七月份孩子有兴趣班错过了首发团，还有别的日期吗？
1: 嗯，
0: 是这样的，我们的这个长白山啊是七月五号首发，五天的行程。
1: 嗯，
0: 云南普者黑呢是七月十号首发，六天的行程。
1: 嗯，
0: 然后呢是我们这个策划的这个活动是覆盖了整个七到八月，
1: 对，
0: 所以整个假期都有，但是每个团确保体验的情况下，
1: 嗯，
0: 一个日期就一个团，
1: 对，
0: 所以提前跟大家说的这个提前的必要性就是让大家有一个提前的规划。
1: 是我们这个活动是覆盖七到八月份的啊，再跟您说一下，整个假期都有。总之就是您得先告诉我们您什么时间是可以的，因为我们一个就是一个团，他就只发一个团。
0: 对，
1: 就是我这么说，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0: 精品团，
1: 精品团，
0: 专属服务
1: 、
0: 哎、是
1: 啊，就是让您体验感一定是好的。
0: 是的。
1: 还有就是第二个问题问的比较多的，说成人价格和孩子的价格有差异吗？
0: 有啊，
1: 有，而且孩子便宜不少。
0: 嗯，
1: 孩子年龄不同。占不占床位这个会有差异，
0: 哎，
1: 您也可以回复暑假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进群，
0: 嗯，
1: 详细给您介绍。
0: 哎，是的，还有很多朋友都问了，说带孩子去长白山到底能玩到什么程度啊。
1: 哎，
0: 今天跟您说点实在的啊，就是在长白山我们有一项特别的体验，就是跟着这个老把头进山去挖人参。
1: 嗯，
0: 就是这也是正儿八经的放山文化。老把头，哎，就是当地有几十年经验的人参行家。
1: 嗯，
0: 他呢会带着孩子们按照祖辈传下来的规矩，先喊山，再系红绳，然后最后小心翼翼的起身。就整个这个过程体验感，或者说当地的那么一个传统，让孩子亲手的把人参从这个土里捧出来的那一刻，那种兴奋感是任何玩具什么的你都给不了的，替代不了的。
1: 没错，
0: 而且每个人还能把自己挖到的那颗人参让您带回家，这更有意义。
1: 而且再说说这个荒野铁锅炖，它不是说去饭店吃现成的啊，是家长和孩子我们一起动手搭灶、捡柴、生火、切菜、炖鸡，孩子们负责拾柴或洗土豆，大人咱们掌勺，一锅热腾腾的这个铁锅炖出锅，孩子吃的比家里肯定还香。
0: 嗯，
1: 临走之前还有一个规矩，无痕山林，我们全员一起收拾营地，浇灭火源，带走所有的垃圾。这不只是做饭，也是给孩子们上的一堂真正的野外生存课。
0: 哎，
1: 哎，听着就感觉，哎，生个孩子呗，不是？
0: 什么？
1: 我说我呢？
0: 现在来不及
1: 了，那就自己去。自己去也可以啊，
0: 对啊，你可以，你领队的身份是吧？那主持人不是陪着听众朋友们？
1: 哎，我有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如果说就是我没有孩子，我就是想去咱们这个团，这样也可以吧？
0: 哎，
1: 肯定可以。
0: 跟老说，你申请，或者是哎，听众朋友们，这子琛这个意思应该挺明显的。
1: 什么意思啊？我
0: 看大家的呼声了，大报名不是进去吗？我就想让子琛陪我去，让子琛带队吧。他就
1: 跟
0: 去了。
1: 对，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总之就是几条线路您可以选择。
0: 对，
1: 包括您回复暑假呢还可以看到其他的，包括我们有这个欧洲游，德法意瑞是吧，我没有记错的话，这几个国家我们还有一个行程。您回复暑假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扫码进群，有任何的问题直接群里问，我们的领队还有主持人都在群里来帮您一一解答哈。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昨天开幕，作为廊坊经洽会最具人气的特色文旅消费 IP， 第四届廊洽时光美食音乐节正在凌空国际会展中心热闹上演。

0: 注入时代活力。
1: 雄新高铁保定南站金属屋面近日封顶。雄新高铁呢，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起自雄安站，终至新洲西站。
0: 数据显示，受到高油价的影响，五月份全球纯电和插电式混动汽车销量连续三个月增长。
1: 在媒体曝光黄牛票泛滥等乱象之后，山西悬空寺景区开展了一系列的专项整治，然而新的售票规则依然被游客吐槽。那么有游客表示说，人脸识别购票规则不合理，一家人出行很难同时在线上购票成功。对此呢，景区管理方回复称将积极研究进一步优化的措施。
0: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梅西上演帽子戏法，帮助卫冕冠军阿根廷以3-0击败阿尔及利亚队。凭借着三粒进球，梅西的世界杯总进球数升至了16个，追平了德国传奇克洛泽保持的16球历史纪录。
1: 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四大为您播报。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
1: 哎，终于痛痛快快顺顺利利的把前面的这个抬头说了。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因为上一个小时没说成。
0: 你不说这个事儿，没人记得。
1: 对我来说有点遗憾，不完美。今天这期节目上的不完美。
0: 我的天哪，三老师对自己要求就是高。
1: 就对我搭档的最，就是尊重。
0: 跟我嘛，这不是有什么关系？说最近呢，看到一个热搜啊，和出去玩有关的。最近你看，刚才我们上节目之前还说呢，明天周四，
1: 对，
0: 但明天也是周五，
1: 是啊，因为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周五就放假的，
0: 对，因为周五它其实是周六，哎，
1: 周六它其实是周日，
0: 周六它还是周六，周日它还是周日。总之明天再上一天班，咱们这一周的工作日就结束了，就端午小长假就来了嘛，包括暑假也快开始了。最近看到就是关于出去玩的事儿啊，一个热搜说最近重庆落地签上热搜了，不是什么出入境政策，而是网友们呢给重庆南滨路机车约拍起的名字。
1: 相信大家肯定在短视频平台刷到过这样的一个视频，就是夜色里灯火阑珊啊，城市夜景，一个人瞬间就被抱走了。
0: 对，
1: 然后呢就跨坐在一个特别帅的机车的后座上，
0: 对，
1: 张开双臂对着镜头比心，身后呢是来福士、洪崖洞这些灯光闪过去，这就叫重庆落地签。
0: 谁起的这名？说这一套，说这个是有价格的，你可以去那儿拍去花钱，一套下来是198。骑手
1: 骑198，
0: 198起啊！骑手带着你溜一圈，双机位拍出赛博朋克大片儿。那 BGM 的标配是汪苏泷版的《爱呀爱呀》。
1: 对，
0: 是不是有画面了，朋友们？
1: 马上，高春来了。对我一点点心动，我的快。哎呀，从这儿你就上车了。
0: 有那个感觉了，
1: 带不带劲？
0: 带派又带劲。
1: 然后网友听完满公屏就开始飘啊，东北霸总强制爱，这我可以。
0: 说这有多火呢？这个话题的短视频平台突破了6.5亿次的播放，包括像张馨予、郑恺等明星都去拍了同款，
1: 是
0: 连蜜雪冰城的雪王、花呗的花小杯和长虹和美的的空调，
1: 对，
0: 云南白药的牙膏，都是接连上阵。
1: 对，
0: 说这股。

0: 风大到离谱，网友们调侃说，甭管谁来都得安排一个落地签。
1: 对，
0: 重庆落地签，
1: 他怎么就这么火呢？说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就为了这么十几秒钟、几分钟的视频创作，就前往了另一座城市，究竟在追逐什么？追逐风啊！这城市落地签对于年轻人的最吸引的、最核心的吸引力，还是网红打卡。最后流行出来这种关键叫仪式感。
0: 仪式感。
1: 之前呢，大家过去旅行啊，出去玩去，说满足于证明自己我去了就行了，去了哪儿告诉大家得了，说在景点啊，什么门口啊，我就拍一张证件照似的合影，表示自己来到过这儿。但现在说去了这件事儿已经不够了，
0: 不够了。
1: 他们渴望找到新的载体，既能分享自己的一个旅行经历，又能确证自己的品味、审美和生活方式跟别人不一样。
0: 但是你要说都去落地签了，也就都一样了，也就
1: 是。
0: 我明白这种意思，这种感觉是吧？大家都就是想找点不一样的这种旅行的打卡方式，是吧？
1: 对，而且你说像这种的所谓的仪式感，所以叫什么落地签
0: 啊？
1: 那还得到那种就是比较偏网红一点的这种城市啦。
0: 对，
1: 你看重庆。是吧，它就是那种哎，网红打卡地比较多。
0: 对对对，
1: 前阵儿不还特别火什么吃轻轨
0: 哦，还真是，
1: 是吧，就站在那个地方就一个很巧妙的一个角度，感觉那个轻轨进你嘴里似的。
0: 你去过那块吗？
1: 没有，
0: 我去过一次，
1: 我就没去过重庆
0: 啊。真的假的？
1: 真的，我没有去过重庆这件事情你知道这么惊讶吗？
0: 重庆我去过一次，好像是前年的冬天，我去重庆和成都转了一圈，还去都江堰来着，就是那块就转了一圈，感觉还挺好的。重庆就待了几天，待了几天，然后也去那个，也去吃轻轨的那块了。
1: 那你吃了吗？
0: 我没有吃，但是我拍了一下大家吃的那块，就是往那一排，所有人在那张着嘴，也很壮观。
1: 陈老师主要还是有包袱，怕在那儿被人认出来。子琛也
0: 就是
1: 吃轻轨来了，
0: 就是他。
1: 哎，但是该说不说，我没有吃过轻轨，但是我喝过那个鱼尾狮公园的那鱼尾狮投来的水。
0: 哦，
1: 一个意思吧。
0: 你这么说
1: 啊，你也喝过？
0: 也不行，我也怕被认出来。他不就是那天那个在那个派别人吃轻轨的那人吗？就我在那块也是，很多人都是张开嘴巴，
1: 对，
0: 在鱼尾狮的那块，
1: 人家得接福气
0: 哦。还有什么别的类似于这种比较有意思打卡地方？比萨斜塔，
1: 推着是吧？
0: 所有人都在那跟
1: 着，
0: 张开双臂。大家有没有拍过类似于这种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照片？可以来给我们发一发，晒一晒嘛。准备，你看现在也是端午假期快开始啦，
1: 对，
0: 暑假也要到来啦，我们就提前祝大家假期快乐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可以来留言发送图片啊。

0: 来吧，说一说吧，平时有没有会拍过，就是拍一些类似于这种旅行的打卡照？有没有一些比较创意的打卡方式
1: ？Echo 这位朋友给咱发了一张照片，
0: 什么呢？哦，
1: 这是去哪个
0: 在
1: 哪个地方？这大佛？
0: 云冈石窟吗？还是洛阳啊？还是
1: 对
0: 大同啊？
1: 哦，云冈石窟
0: 啊，云冈石窟，云冈石窟
1: 和大佛拍手，
0: 对，
1: 隔空拍手。
0: 哎，这个照片我也拍过。
1: 哦，这你就没包袱了啊？
0: 这个我只拍的手。哦，对，我只拍的手。
1: 哎，你的手的这个辨识度也挺高的。
0: 星河拍的也是这个哎？
1: 是吗？
0: 哦，星河拍的是另外一个地方，
1: 啊，
0: 不是云冈石窟。
1: 嗯嗯。
0: 包括你看，我之前还去那个西安，
1: 嗯，
0: 在钟楼那块儿，
1: 嗯。
0: 也是很多人在那拍照，就是但是他们那个非常专业，打灯的就穿着那个衣服，
1: 嗯，
0: 打灯的，
1: 嗯，
0: 拿那个 pad 就站一排，大家晚上就一块儿拍，而且就是你拍的如果漂亮好看，你想要这张照片你再掏钱，如果你不喜欢拍的不好看，你可以不掏钱你就走就行了。
1: 哦，那
0: 也有这样的。
1: 哦，那肯定是会让你拍的觉得很好看。
0: 我觉得拍了的话应该不会空手走。
1: 对呀，
0: 拍都拍了，
1: 那也算是
0: 好看的，
1: 叫落地签的一种吗？
0: 也叫落地签的一种吧。
1: 对，我记得在前两年的时候带我们听众不是去西藏吗？
0: 嗯，
1: 我在西藏还拍了一套呢。
0: 哦，
1: 就是西藏当地的那个穿着
0: 对
1: 藏族服饰。
0: 去年十一在杭州，后来去那乌镇也是好多穿这种民族服饰，
1: 对对对，
0: 江南水乡拍拍照片，已经变成了大家现在出去旅行的一个必打卡的了，
1: 仪式感吗？
0: 对，仪式感
1: 就是仪式感。
0: 包括你看，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暑假的，有关注到我们马上要带着大家去延吉、去长白山，
1: 对，
0: 还有云南的普者黑，
1: 嗯，
0: 这个线路，我们当中也是有一个行程，就是会拍这个朝鲜族的服饰的照片，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你跟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出发出去玩，一定是体验感非常好的，
1: 是的，
0: 而且是方方面面玩的。也好，吃的也好，打卡的什么这个落地签那个落地签，
1: 对，
0: 哎，我们都带着您签呗，咱就
1: 来都来了，
0: 是的，
1: 是不是？你看小薇给咱们就是发了一下，这是在南澳岛拍的
0: 哦，
1: 这南澳岛这是个什么建筑啊？看不太清。
0: 大家可以来继续给我们留言，或者说发送图片，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就可以了。
1: 哎。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go。
6: 18:20，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6: 蛋橙子。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可以看到这两行的声母，来猜一猜这是哪两句歌词呢？如果说知道的话，可以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啊。有朋友问还。

0: 刚才说说怎么可以了解去延吉的这个行程，去长白山玩的这个行程啊，您直接回复暑假，回复暑假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啊。还有方小芳，您看给我们拍的这个照片，这是在长沙橘子洲拍的这个照片，好看，
1: 是
0: 比了个心，
1: 对，巧妙的角度啊。
0: 对，super 圆给我们发过来的照片，哇哦，我只能说我跟你讲，你的这照片美得像 AI 呀。但是一看它其实是实景拍，它不是那种 AI 的那种。它一看就是在，你这是在甘肃吗？宁夏这边。
1: 飞天。
0: 对，另外一个这个照片这是在哪儿呢？你看大家基本上出去玩，我发现女生应该会比较多吧，就是喜欢穿上这种民族服饰，
1: 拍一下当地的，
0: 哎，去拍拍照打打卡。还有寻乐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这个是照片里的是你吗？还是说你拍的别人呢？还是说爱人拍的你呢？他应该是在北京拍的一张照片，就是这照片里呢是城市的夜景，
1: 对，然后做了个滤镜，说底下写着一行字，日子渺小重复，平凡却幸福，
0: 哎，就拍摄马路对面的上面写的我在北京四个字，大家可以来继续来晒一晒，同时呢也可以来参与到猜歌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这是两行的声母，你来猜猜吧，你看看你能猜出来这是 哪首歌哪两句歌词吗？
1: 呢七七的乌西鸡西，
0: 对，
1: 乌摸子鸡，
0: 嗯哼，感觉有难度吧？
1: 呢七七的乌西鸡西，
0: 哎，乌摸子鸡，
1: 呢七你轻轻的，
0: 快了，
1: 你悄悄的，
0: 不是，
1: 你是你轻轻吗？
0: 不是。是你什么什么的，
1: 你不是轻轻，不是悄悄，
0: 是对
1: 你欠欠的，
0: 你欠欠的，
1: 你这还有什么呀？
0: 你屈屈的，你穷穷的，
1: 这个七七它不是同一个字是吧？
0: 是同一个字
1: 啊，还是同一个字？
0: 对。这么难吗？大家有没有那种就是看就自己知道答案，但是看别人猜就很那种爽感
1: 啊？都知道现在让你爽到了，
0: 你知道了吗？现在
1: 我不知道
0: 啊。
1: 那你多爽会儿。
0: 大家已经很多朋友直接把这语音发过来了，都已经 IX 已经发过来语音了，
1: 好厉害。
0: 嗯，焦林也发过来语音了，还有嘉业发过来语音了。这样吧，你猜乌摸兹基。乌摸兹基这个简单吧？
1: 啊，
0: 他就是这歌的名儿。
1: 这歌啊！
0: 我们来听嘉业发过来的语音。等会儿怎么
1: 唱啊？倒是。
2: 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香。
0: 你是不是听腾格尔老师听多了呢？
1: 但是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
0: 听一下焦林。
2: 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我尝了你嘴角酸的薄荷味道，
0: 好甜呀，
1: 薄荷味道。
0: IX
2: 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我尝了你嘴角春光薄荷味道。
0: 您这也是听腾格尔老师听多了的。
1: 那是。
0: 听听抹茶。
3: 我尝了你嘴角薄荷味道，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我尝了你嘴角。
1: 好好好，知道了知道了。
3: 薄荷味道。
1: 好好好，薄荷味道。

0: 一路畅听，头条看得见。
1: 拉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2: 夏天吹空调凉快，一是因为室温降低了，二是因为空调啊吹出的冷风吹到了身上，起到了电风扇的效果。
3: 哎，你们家空调是怎么用的
4: 啊？这问题问的，夏天制冷，冬天制热呗。
3: 可是空调遥控器上还有许多其他功能的按钮啊，不用岂不是浪费了买空调的钱？
2: 说的没错，我们来看看常见的这些模式都是什么意思。送风模式适用于不太热的情况下，我们刚才说了，空调呢是制冷制热加风扇的结合体，而送风功能就是不启动空调的压缩机、电热丝等和温度相关的部件，只打开了风扇。不过送风啊，它可不是通风，送风功能呢吹的风还是来自室内的空气，只能做到空气内循环。 ECO 模式， ECO 呢是 economic 的缩写，就是经济的意思，所以也叫节能模式，建议睡觉前用，等我们在舒适的室温里入睡之后，空调呢会自动调节温度。总之啊，就是长时间开启且不影响制冷的情况下降低耗电量。睡眠模式也是这个意思。除湿模式，除湿和制冷一样会产生制冷的效果，不同之处呢就在于打开除湿之后，空调会进行适当的降温，让室内的水蒸气凝结成水，然后再排到室外，降低了室内的湿度，人的体感温度也会凉爽一些。而制冷模式主打的就是一个哐哐降低室内温度，从效果上来看，除湿要比制冷的体感更舒适。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7: 18:33，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2: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苏达。
7: 刚才微信和大家好朋友跟我们说呢，说意识到一个问题，明天是周四，但是明天是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了，这一周，因为周五就是端午节的小长假了嘛，所以说完完全全，朋友们，咱们今天咱就当周四过，明天咱就当周五过，
2: 对，
7: 哎，
2: 赚了，
7: 所以说快乐、满足、情绪价值都是自己给的嘛，
2: 不过也有可能是大橙子给的，哎，小篮子就说了，下班路上的快乐必须是大橙子组合给的。
7: 哎我们来看到石家庄市区现在道路交通情况啊，比较堵的路段，这是在和平路上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建设大街从中华大街一直到建设大街，这段是压车比较严重。
2: 是呢，
7: 东二环上由南往北，从和平路往北二环走，这段是比较压车的。
2: 是的，环路东西双向目前来说比较堵的焦灼的地方，路段从中华南大街一直到翟营南大街这路段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和平路西向东方向过了中华北大街，老堵点了这一场景儿，但是过了建设北大街之后就好走一些了。
7: 是的。昨天呢是我们的618的直播，视频直播间相当火爆啊，这全程热度居高不下，大家买的开心，买的也划算，这一年过得真快，618这到一年的正中间了，
2: 是
7: 包括我们618这个优惠活动呢这一周还有，所以说各位可以抓紧时间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争取到的是什么呢？这是一波兰蔻小黑瓶基底液，但是是临期的，但您如果说自己买回去用完全没问题，反而你买的还更合适，性价比非常非常高。100毫升的正装给大家补贴了合适的价格，原价2070的兰蔻精华肌底液，今天是359，在这个基础上再打一个6折，到手只要215.4，
2: 对，
7: 215.4就可以到手。
2: 对，
7: 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啊。
2: 嗯，因为说新版的小黑瓶它是做了全面升级的，里面的配方会更温和，修护力更能打，彻底去掉了酒精，所以不管是敏感肌还是我们的皮肤这个角质层什么的比较薄啊，还是换季容易泛红的脆弱肌肤都能放心来用啊。核心成分就是在经典的二裂酵母的这个成分基础之上，是加了98%高浓度的贝塔葡聚糖精粹，搭配益生菌益生元组合，一边调节我们皮肤的一个微生态，一边激活皮肤的一个自修护的能力。
7: 是的，
2: 平时熬夜暗沉然后干燥啊粗糙啊换季泛红啊，坚持用上几天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肤质会有一个变细腻变透亮。
7: 没错，而且质地呢是那种清爽的淡青质地，吸收非常快，相当于是给皮肤打开了吸收通道，后续补水啊面霜啊吸收这个效率也会翻倍。不管是精简护肤还是说叠加其他功效的产品，
2: 嗯，
7: 这一瓶就 OK 了。618活动非常给力，原价2070的兰蔻精华肌底液今天是07特惠，100毫升的正装只要359，在限时打个6折，215.4元就可以到手。
2: 是的，
7: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就可以了。
2: 马上端午小长假啦，然后后面又有火热的这个暑期游哈，
7: 嗯，
2: 都给大家安排上了。电量焦虑的朋友，咱出门一定要备好什么呀？充电宝。所以同样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昨天我们在视频直播间买爆了的上百单的这个幻想新国标的移动电源，
7: 嗯，
2: 1万毫安的容量，超级轻量化，整个机身是带完整的3C 标识。还有可查的2维码，所以大家带着它出门，不管大家是坐飞机啊还是坐高铁都可以放心啊。
7: 是的，
2: 然后呢还是自带苹果和安卓线的，还有温控智能芯片，充电全程低温不发烫，会对我们一个手机有一个自身的保护，
7: 没错，
2: 用着也很放心很安心啊。日常的售价133，我们的乐幺八618的这个特惠119会再打一个6折，所以到手只要71.4元啊，安全快充颜值非常高，彻底治好我们出门没电的这种慌慌的感觉啊。
7: 是的，
2: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喽。
8: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家庭温情喜剧电影我的妈也主题曲，以母亲的视角展开，干净细腻的声线将母亲的牵挂温柔与守候娓娓道来，治愈每一段离别与遗憾。特别推荐理由，一句我在啊回应所有思念与牵挂，郁可唯，我在啊。

0: 古人
1: 太酷了。
2: 我爱洗澡，乌龟跌倒，下洗澡。
0: 炎炎夏日，一天不洗澡那是浑身难受。古代条件有限，那古人多久洗一次澡呢？根据东汉《说文解字》当中的记载，沐濯发也，浴洗身也，洗洗足也，澡洗手也。也就是说，古代的洗澡其实就是洗手加洗脚，而古代的沐浴才是真正的洗澡和洗头。在古代呢，沐浴不单单是卫生问题，更是一件关乎礼仪的大事儿。诸侯见天子之前要洗澡，贵族祭祀祖先要洗澡，孝敬父母要给他们洗澡。而为了让官员们勤洗澡，汉朝还推出了洗澡假，规定每工作五天就能放假一天回家洗澡。到了宋朝，公共大澡堂诞生了，于是老百姓们也实现了洗澡自由。与公共澡堂一同出现的还有职业搓澡人，这在古代叫做开背人。到了元明清时期呢，洗澡的花样也是越来越多，像什么按摩呀、修脚啊、品茶呀，可以说是一应俱全。而沐浴这件事儿也逐渐成为了人们日常当中的生活方式。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端午假期去哪儿？

0: 东京空港王府井奥莱啊！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一折起，会员再享折上折，积分当钱花。
1: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航程开车80分钟都到的。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0: 天气预报的明天还是有雨的，我们也提示大家这个端午假期出门的话还是密切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啊，尤其是路上和您要去的目的地，
1: 对，
0: 提前留意一下天气变化，最好还是带好雨具，出门的时候不要忘记把这个家里的门窗咱都关好了。而你看六月份呢也是有很多情绪的一个月份，
1: 对，
0: 高考
1: 毕业、
0: 还有最近大家看球赛等等等等，而且你看现在6月17号再过一周、基本上高考出分也要开始了，最近我们这场高招盛宴也要马上拉开帷幕，和大家提示一下，6月25号，这是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会在石家庄精英中学开启，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高校都将莅临。不管是您想了解热门专业，还是想搞清楚录取的规则，或者说想规划一下未来的就业方向，不用网上查询，到现场就可以当面和招办主任来面对面啊。
1: 当然，除了高三的学生以及家长朋友之外，我们想对高一高二的家长朋友们说，这也是一次难得的了解高校和规划自己家孩子未来的一个机会。
0: 是，
1: 想问问孩子将来想上个什么样的学校啊，报个什么专业呀，有没有更好的出路啊？25号当天呢，孩子上学，您呢就可以值得到现场，当面把您心中的这些疑问都可以问问清楚啊。
0: 没错，
1: 做孩子未来的明白人儿，
0: 哎，
1: 也欢迎所有在读生和家长来前来参会，提前给自己家孩子做好一个规划啊。
0: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大会是完全公益的，凭票免费参加，您可以直接登录河北音乐广播，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高考或者是高招，高考的高，招生的招啊，高考或高招都可以，就能够秒速抢票了。本活动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另外我们也特别提示一下，就是展会呢是需要一人一票的，也就是说家长和学生都需要预约才可进入会场，一人一票，一个微信号只可以预约一个名额啊。
1: 对的，
0: 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高考或者是高招都可以啊。
1: 那今天呢，我们一路畅听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陪伴守候收听，稍后是文博为您带来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我们明天同一时间17点再会喽，
0: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3: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4: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2026年大学生入学救助系统正式上线，一次性救助标准为每生2000到3000元，主要解决大学生新生报到的路费以及学校助学金发放之前的生活费等等。2026年，我省的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招生是364人。那通过报名地、招生考试机构和相应的资格审核，已经完成公示的考生就可以来填报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学生的这个计划了。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2026年的招生简章出炉，那今年呢是招生900人，比去年减少400个名额。近日，省教育考试厅发布了2026年的中小学生教师公费培养工作计划。那通过公费师范生和优师计划师范生两个项目，那培养1150名中小学教师。中老年月季消费崛起，那京东618期间，自动呼吸机、血糖仪等医疗器械单类的增长是超过了100%。那天猫数据显示，中老年的滋补品、服饰、美妆成交占比持续扩大，55岁到65岁的消费群体同比增长超过60%。躲开白天的高温暴晒，夜跑成为了很多夏日运动的首选。但是夜跑呢也有很多的讲究啊，比如说时间方面，建议选择19点到21点夜跑。那运动时长和距离千万不要贪多，日常训练跑步5公里就足够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播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3: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4: 上课了。
1: 由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3: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0: 欢迎大家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我们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会随时为您解答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了石家庄市第40中学优秀语文教师王雪飞老师，跟朋友们来说一说啊，那我们马上就要进行中考了，那我们的语文应该如何准备和复习呢？王老师您好。
1: 文文老师您好。
0: 那其实说到啊，关于中考的语文考试，我们经常会说它是打响了头一枪嘛。我们的考试形式和题型一般都是什么样的？那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去分配我们的时长呢？
1: 咱们河北中考的语文这个考试呢，采用的是闭卷笔试的这个形式，题型呢非常的丰富，包括选择题、填空题、简答题等。选择题呢通常涉及到的是基础知识的考察，比如说字音啊、字形、词语运用、病句等，要求呢考生在给出的选项中选出正确的答案。填空题常考察的是古诗文的默写等内容，需要考察学生凭借记忆和理解准确填写。还会有一些主观题，如阅读理解中的简答题、论述题以及写作，这些题型呢更加的注重考察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0: 那其实说到了关于语文的考试啊，一般情况下时长和分值都是怎么分配的呢？
1: 咱们河北的中考呢，语文考试时长是120分钟，总分是120分，其中呢积累运用部分呢是12到14分，古诗文的默写是6到8分，古诗词的赏析是5分，文言文阅读是9到11分，现代文阅读共25分，整本书阅读7到9分，写作是50分。这样的分值分布呢，旨在全面考察学生在语文知识的积累、阅读理解以及写作等方面的综合能力。2026年呢，中考语文整体的格局保持基本稳定，总分120分，考试时长120分钟。
0: 那一般情况下我们的这个卷子啊都是分哪几大块，然后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去积极应对呢？
1: 咱们语文的考试呢分为主要是三大板块。第一板块呢是积累与运用，是咱们的基础板块，大概分值在20到25分左右，主打就是稳定保底。第二个呢是咱们的阅读与理解，这一块呢是咱们拉分的板块，一般是45到50分左右，决定的是中档和优等生的这个差距。第三呢是咱们的写作，属于咱们的高分板块，满分是50分，决定最终语文的上限。我们整体命题的趋势呢非常的明确，弱化了死记硬背，强化的是情境运用，侧重的是思维理解，突出文化的素养。简单来说，只会背书已经拿不到太高的分值了，会理解、会分析、会表达才是咱们2026年中考的核心。
0: 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积累和运用啊，这个很多时候都很重要。那一般情况下什么是我们同学们失分的重灾区？还有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注重其中的一些细节呢？
1: 咱们这个积累运用呀，25分是基础，正常应该是1分不能丢的，这一部分是整张试卷最可控也最该拿满分的地方，也是绝大多数同学的失分的重灾区。看似简单，实则陷阱很多。它主要考察以下几个方面，比如有字音字形，它大概是3到4分，不再单独的考察生僻字，全部结合生活情境、传统文化、社会热点、地域素材等出题。高频考点，比如我们行进字的辨析，还有多音字易错的这个读音，比如说咱们经常说的承载的载和下载的载，这是咱们经常孩子们出错的。还有就是日常生活的高频误读字，比如咱们说的潜泳、潜伏啊，因为它就一个音。包括我们课本的注释重点的这个字词。在备考的时候呢，提醒大家不要盲目的刷难题，一定要专攻课本的易错字音、真题的高频错字即可。第二部分呢是我们的词语和成语的运用，这类题呢基本上每年必考，常见的失分呢非常的固定，基本上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褒贬误用，一个是对象误用、语义重复，还有语境不符。2026年呢，它的命题基本上更多的是结合我们的青春成长、时代热点、传统文化等语境进行考察，不再机械死板。第三部分呢是我们的病句。我们重点的经典的几个病句类型，我们基本上每年都会涉及，比如搭配不当啊、成分残缺、语序混乱、语义重复、结构混乱、表意不明等。 要想把病句这一部分我们备考做好，一定要掌握标志性的病句的关键词，基本可以做到秒杀做题，零失误。比如说我们看到这种表示降低减少的这类词，它一般是不能和倍数连用的，它会不合常理。比如表示大约大概这类的词，一般出现就会出现语义重复这样的词，所以我们掌握了这些标志性的一些关键词，我们在做病句题的时候基本上就会满分。
0: 那你看啊，还有这个我们说到像古诗文的这种阅读啊，还有鉴赏啊，这也是一类题，这个我们又应该怎么样更好的去掌握呢？
1: 这两年的尤其是我们的古诗文的默写，从往年的机械性默写上下句全面转向了情境化的一个默写，主题式的默写，也就是咱们所谓的理解性默写，不再考察死记硬背，而是给出具体的情境，让学生匹配对应的古诗，达到学以致用。重点会考察我们诗句当中的哲理句、主旨句、写景的名句，以及表达情感、家国情怀等类的这种句子。所以我们备考的时候呢，全篇必须得背，而且要理解含义，最重要的是要匹配我们的应用场景。
0: 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像现代文的这种阅读，我觉得这也是中考当中比较能拉开分数的板块啊。
1: 我们在阅读这一部分呢，它其实分为的是阅读的一个应用，里面呢会包括比如说我们综合性学习这一类的题呢，其实新课标已经把它这个主题题目已经改过来了，叫综合实践。那这个嘛是咱们中考最灵活的这种题型，它的主题是相对比较固定的，比如它的出题情境会涉及到传统文化、校园生活、青春理想、志愿服务、生态环保、文化传承等等等等。那常考的题型我们要清楚，比如它有信息提取类的，比如有新闻概括、图文转换啊，包括我们的实际应用型的活动设计啊、材料探究、口语交际等等，都是常考题型。重点呢是考察学生对语言文字的综合运用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还有就是我们的整本书的阅读，彻底告别了我们简单情节的这个复述。2026年呢，肯定是全面考察深度理解，人物性格的变化、主题的探究、跨名著对比等等等等。只靠我们死记硬背这个梗概肯定是不行了，一定要掌握的就是人物的性格、经典情节以及他的人物主旨、作品的核心思想，以及多名著共同连读、比较和分析。
0: 当然我们说还有一个能拉开分数的就是我们说到的作文了。我记得在自己上学的时候，很多朋友就是属于那种作文完全不能写满的那种，这样就比较容易失分。还有就是作文跑题的也会容易失分，但是对于作文比较优秀的同学们来说，前面的内容多半也会答得还不错，所以就会语文会有一个大跨步的向前。所以能不能给我们来说一说2026的这个作文的这种方向？
1: 我们的作文呢基本上是整张试卷的压头重戏了，直接决定了咱们是普通分数还是优秀分数还是顶尖分数。2026年呢，作文三大命题方向，第一个呢是我们的命题或半命题的作文，第二个是材料作文，第三是情境类的这个作文。主要呢就是侧重于学生的生活体验、个人成长、思辨、感悟和思考，主要就是考察孩子们的这种真听、真看、真感受。那老师们在阅卷的时候，我们最偏爱的作文总结起来有这几个点，比如小切口、真情感、微细节、深立意、有温度、有思考。对于这种空洞、套写、万能模板、假大空的内容，今年肯定会大幅的压分。那2026年作文的热门主题，可以基本上有这几个方面吧。第一个是青春成长、突破自我、凡人微光、温暖的陪伴、文化传承、责任担当以及生活感悟。只要你提前储备好丰富的这个生活素材，打磨个人的写作风格，书写保证清晰，那作文在45分以上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0: 那我们先记一段好听的歌。大家关于中考的语文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咱们直接来留言，来自于四职中的语文老师王老师也会给大家来进行一个解答。

0: 奔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0: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端午假期去哪儿逛呀？
0: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一折起，会员再享折上折，积分当前花。
3: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堂堂开车80分钟就到了。
4: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5: 乐享大讲堂。
6: 19:19，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因为马上我们就要进行中考了，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石家庄市第40中学我们的优秀语文教师王雪飞老师，跟朋友们一起来讲一讲，那在中考的这前几天，我们应该怎么样好好去复习我们的初中语文呢？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也继续把王老师请上线。那刚才我们讲到了语文都是怎么样去分布的，然后包括我们说作文怎么写，还有我们说到阅读怎么写，那再给我们细分一下吧，刚才我们还有两点啊没有说到。
7: 好，刚刚呢咱们也说到了综合性的一些学习的这些方面的一些知识，还有咱们的写作。其实在考试当中，尤其是在考卷当中，孩子们问题比较大的，而且是比较头疼的，就是咱们的古诗文这个方面了。那在古诗这一方面呢，相对来说还可以，它呢分为古诗文，就是古诗文这部分分为古诗鉴赏和文言文的阅读，整体呢有15分左右，基本上属于中等生最容易提分的，其实也是比较容易失分的。那我们来具体来说一说啊，我们的古诗词的这个阅读，相对而言选词是比较，选材是比较集中的，基本上就是咱们说的课本内的唐诗宋词元曲，学的是这个。那它考试呢，现在基本上属于纯课外，但是它的主题跟咱们课内的都是差不多的，比如说我们的田园诗啊、边塞诗啊、咏物抒怀的、怀古的，包括家国情怀的等等。那这一方面呢，我们的必考的一些题型咱们要清楚，第一个就属于诗句的画面的一个描绘，第二个呢就属于赏析，赏析呢有赏析字的、赏析词的，还有赏析修辞啊、写作手法等等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诗歌情感和主旨的一个理解。那古诗赏析类的这个规律性还是挺强的，其实掌握好我们的答题的一些规律，基本上是可以不丢分的。重点呢就是我们的文言文阅读，其实每一次你像带这么多届孩子，基本上反馈过来就是老师文言文，反正在这几个专题当中还是相对没有特别好的抓手的。那我们2026年呢，主流的一个考法还是课内的经典加课外的一个前一文言文的一个对比阅读，有可能和古诗文同属于一个情境主题当中，这两年我们常考。一般核心考点是不变的，我们的古文的考察呢一般考察这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重点识词，包含咱们的古今意义，一词多义，包括词类活用，还有咱们的必考的这些虚词，我们正常是13个，但是呢重点考的有这几个，有之的用法、其的用法、而、以、于等这几个，是我们的考点比较频繁的一个。还有一个就是重点句子的一个翻译题，还有人物形象、主旨啊，包括对比的一个分析。文言文呢其实没有偏难怪的题，只要吃透课内，把课内的这些注释啊、解词把它给记住啊，然后能够把前一文言文能够翻译成现代汉语，其实后面的这些简答题还是比较简单的。
6: 那其实说到关于中考了，我们说有一些基础考点其实是重点要进行考察的，那这些是什么呢？
7: 我们的基础考点其实语文说起来就是咱们说的阅读，其实就是所有的提取信息。那在这个的地方呢，我们的大面积的一个考点是我们的现代文的一个阅读。现代文呢一共分成我们的3类文体，一类是

0: 记叙文的考察，一类是说明文的考察，还有一类是议论文的考察。那这个记叙文这一部分呢，一般情况下它的选材还是比较集中，比如我们有亲情成长的，社会的平凡人物，乡土温情，包括人生的感悟，家国的这些小事儿。那它的考点也相对集中，比如我们有情节梳理，人物形象的这个分析，句子的赏析，标题作用，段落作用，主旨的探究，包括我们词句的理解。我们记叙文考点基本上就属于比较集中。说明文章呢，选材基本上是以科技的前沿、传统文化、自然生态、生活科普为这个主要的选材。基本上考点属于集中在这几个方面吧。第一个是我们的信息的筛选与概括，第二个呢就是深层次的一个文章内容和词句的一个理解，第三个就属于应用类的，就是文章内容和实际生活的一个联系和应用。说明文其实是最容易拿到满分的阅读题型，这两年呢也考的比较多，连续好几年都在考说明文。它的逻辑呢相对固定，能力考察比较清晰。议论文呢，其实它就聚焦的主题有青春奋斗、读书成长、责任担当，还有文化自信等正能量的一个主题。常考的点呢有中心论点的寻找，还有论证思路的梳理、论据的补写，还有它的作用，以及议论文的语言特点。整体上来说，现代文对孩子们来说理解不成问题，主要就是你的答题的规范。一般情况下孩子们的失分呢，重点的就在答题不是特别的全面，以及不是特别的规范而进行的丢分。
1: 那还有我们说到咱们中考语文呀，其实备考是有一些策略的，尤其是这几天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着重的去练习一下呢？
0: 在中考的备考这一块呢，咱们分专题来说吧。第一部分我们的基础知识这一部分，基础知识呢复习最重要的还是一个，就是回归课本。比如说我们的字音字形、古诗文的默写都要以课本为主，反复滚动的进行复习。可以呢制作我们基础知识的一个积累本或积累卡，在滚动复习当中将每次写错的字一定要积累下来，反复进行巩固，直至全部写对。在基础知识的运用方面的题型呢，它是比较散也是比较复杂的。在复习的时候呢，在整理本上我们要有一个语文的一个整理本，将不同题型的知识点你要归纳出来，每一个题型呢都有对应的一个易错点的归纳和相对的解题的一个策略，那一定会在中考的当中呢避免很多的这种小错误。对于这个阅读理解类的，那阅读理解的方面呢，在古诗阅读方面，还是以课本的古诗为主，把握一个理念，就是学会这一首要会这一类。将古诗呢按不同的主题进行分类整理，比如我可以按照它的主旨，按着作者，按着它的手法等等，归纳出该类古诗的特点并整理下来。古文的阅读呢，孩子们为什么感觉它比较难？因为它离我们比较远，因为用到的是我们这个字的相对比较古代的那个意思，所以难度看起来会比较大。它难度呢在于将古文翻译成现代文，所以复习当中呢还是以课内的这个古文为依托，一定要反复的进行重点词的这个翻译，放到句子当中，培养咱们的文言语感。同时呢一定要这个学会整理我们古文中常见的常用的这些字的字义。建议大家呢可以从单字的字源的角度进行理解和记忆。你看现在我在给孩子们带着孩子们进行复习的时候，这个古文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会引入它的甲骨文字形、它的小篆字形，从这个方面去理解它这个字为什么解释成这个意思，找到这些字的甲骨文字形，记忆会更加的深刻。现代文的阅读呢难度不大，你想说明文和议论文侧重于信息的提取与概括，还有写作思路的一个梳理。记叙文呢将不同的题型和思路答题规范运用熟练，就会得到不错的一个成绩了。
1: 那其实我觉得听我们的王老师这样提点啊，大家就知道怎么样去归类，怎么样去总结了。那这段时间语文还没有训练的好方法呢？
0: 最后这一阶段呢，我想说一说咱们写作吧。写作这一部分在最后这一部分的时间，我们应该怎么去提升？写作呢，其实它是个日积月累的过程。考察呢，学生是对生活小事的观察和感悟。如果是初一初二的话，咱们线上可能有初一初二的咱们的家长和同学，建议大家建议孩子们要每天写写日记，做做分享，做一个摘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升方法。但是呢，最后阶段写作想要提分的话，我们的初三的同学们要注意，一定要注意字迹的工整和卷面的整洁，一定要注意在阅卷的时候给老师留下一个好的印象。当然了，现在让孩子们练字啊，已经不太可能了。给大家提几个小建议，就是写字的时候呢，一定要一笔一画的走，不要连笔，保证字的大小一致，因为我。

0: 我们考试的时候呢，我们的答题卡上是有这个小方格的。如果孩子现在的书写不是特别特别的完美的话，可以建议孩子那个沿着这个格是吧，跟这个格大小保持一致，这样的话您的每一个字基本上就大小保持一致了。另外呢，不需要不要勾画，尤其是写错了以后，写错了以后轻轻的划一道或者继续往后补着写就可以了。那在内容方面，俗话说咱们好文章都是改出来的，反复的修改呢是提升我们作文质量最好的方法。如果是初一初二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们一定要建议写完你的作文以后找你的任课老师进行反复的修改，直至老师提出提不出一些修改的建议，这一定要去坚持。因为现在你像我带的孩子们，有个别的同学会坚持下来，其实好多同学刚开始第一次第二次坚持的还是挺好的，但是后边可能就是一些咱们所谓的小惰性啊，他就没有坚持下去了。所以这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那对于初三的学生，最后阶段的话修改的时间呢不是特别充足了，所以建议呢我们初三的孩子们整理出你前两年包括初三这一段时间你写的所有的优秀的作文，不同类型把它进行一个分类整理，三年来肯定积累了不少的优秀各种这个主题的这个文章，整理出来以后呢，在考场上你一定会用得上的。
1: 那我们先进一段好听的歌，稍后呢，大家还可以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关注到我们目前的河北中考。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618来了，
0: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两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皮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端午假期去哪儿逛呀？
1: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1折起，会员在享折上折，积分当钱花。
0: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考场开车80分钟就到了。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在这里，
2: 有你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5: 黄子弘凡充满青春活力的声线，将毕业季到来时的欢乐、热烈、感动尽数唱出。你回头，我就在，不会缺席你的未来，是年轻人即将迎来人生下一阶段的美好誓言。黄子弘凡，有光。
6: 风轻轻地吹动，清晨的飞叶

0: 魏老师刚才也给我们讲了一下，那我们中考的时候都要考哪些内容，同时我们又应该如何的去进行准备，那我们从几个方面都讲了讲。那这个时间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咱们复习前啊都要做哪些准备工作，我们是不是应该定一个目标，然后做一些计划方面的工作呢？
1: 对，文文老师说的非常对。其实复习前的这个准备，我们首先一定要去明确你的复习目标。那复习目标的明确呢，是高效复习的一个基础。复习呢，肯定不能漫无目的，而是要有明确的这个方向。如果是应对考试，那目标呢，你要去找，哎，我是掌握全部的知识点，还是重点的攻克一些难题、难点？是想提升你整体的分数，还是专攻某一科？不同的目标导向的不同的复习策略，只有明确了你的知识点和目标，是吧？等具体的这个目标。这个点的话，那复习时才能有的放矢，精准发力，让努力呢才能有意义，为后续的这个复习奠定清晰的一个方向。第二个呢，我们还是要制定一个清晰的一个复习计划。复习计划呢是我们复习的一个路线图，要依据复习时间和内容来合理的制定。首先呢，你要梳理我们一个学科或所有学科一个复习的内容，再结合总的这个时间，把各科的这个复习呢你分配一下，给重要且难度大的这个科目多排一些时间，同时呢兼顾你的优势学科，当然还要考虑自身的作息和精力情况，比如白天精力充沛，那就多安排学习任务，晚上呢则适当休息，那制定出既能充分利用时间又能保证复习效果的计划，才能让咱们的复习呢有条不紊的进行，才能提高我们的效率。
0: 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复习方法，我们应该遵循一个什么样的复习方法呢？
1: 说到复习这一块呢，我们首先要遵循的就是一定要奠定咱们的基础，侧重于我们的基础知识。复习的时候呢，各科的基础知识是重中之重。其实有一些难题，咱们说它所谓的难，不是这个知识很偏很怪，超出了我们的这个学习的这个提纲，而是因为它是多样的知识融合到一起的。尤其是我们数学的是吧，一些压轴题啊，那它是所有的知识融合到一起，

0: 这个深入复习和应用会打下一个坚持的基础，让自己在复习中可以稳步提升。第二个呢，其实我们可以整理笔记，整理笔记呢是我们复习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了。课堂的笔记呢是我们知识的一个精华，因为老师讲的这些东西，尤其是到了周三后半节，老师们基本上把咱们所有的干货都会在课堂上讲解给大家，所以课堂的笔记非常非常的重要，一定要将它重新的梳理，进行一个归纳，突出重点啊，比如重点概念是吧？我们数学的公式推导、错题本的这个整理也是非常重要的。分析错误你的原因，总结错题方法和技巧，将相关的知识呢把它串联起来啊，解题的思路呢标注在错题的旁边，方便日后呢复习快速的回顾，查漏补缺。通过整理笔记呢，让咱们知识可以更加的系统化，便于理解和记忆，你的复习效率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当然除了整理，除了基础以外，我们的练习也是必不可少的。做练习题呢是我们检验知识掌握程度和提高解题能力的一个关键的途径，要做各类的练习题，包括基础、中等和难题。当然我们的侧重点还是要侧重在基础题和中档题，因为我们中考的时候，不管是语文学科还是其他学科，我们的出题是有难度比例的，我们的难题呢其实只占到了10%左右，其实也就是说在120分当中，你有十几分的题是可能你难度比较大的，但是剩下的大部分都是我们的基础题和中档题。那基础题中档题的分值你要都拿到的话，其实咱们的成绩都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展现。基础题呢一般是用于巩固我们的基础知识，确保对基本概念、基本的这个文字啊，这个的熟练的一个掌握。而中档题和难题则是用于我们的提升解题能力和思维能力的一个考察。在这个解题过程当中呢，要注重分析题目考察的知识点，总结解题的方法和规律。对于做错的题目，一定要有认真分析它的原因，找出咱们知识的漏洞，才能及时的弥补。通过这个练习呢，我们就可以不断的重复这个闭环，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解题水平。
1: 那大家有问题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互动。我们先来听一首音乐风暴。
2: 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典型的李克勤式情歌，标志性的沉厚而克制的声线，精准捕捉爱而不得的遗憾与放手后的释然。特别推荐理由：老牌歌手就是能打。李克勤，你的爱情回不来。

0: 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百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4: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5: 乐享大讲堂。

0: 时间点的52分，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四十中的王老师，跟朋友们说到了关于马上就要进行中考啊，我们的语文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复习。那最后我们再来这个总结一下吧，包括我们说全科的这种复习，包括我们复习当中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好不好？
1: 好的。那针对咱们不同科目的这个复习策略呢，我这儿给大家几个建议啊。比如语文学科，我们复习的时候一定要重视我们经典文章的阅读，包括我们课本。其实我们课本上的选到的这些文章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所谓的阅读理解类的篇目，所以我们还是以课本为主，通过阅读积累丰富的这个词汇，还有我们的写作的一些语言，遇到优美的

0: 词句呢，生僻的这些字我们就可以记录下来，定期的翻阅，增强我们的语感。当然还要对经典文章进行深入的分析，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和表达手法。那学习文章的结构的布局，修辞的运用，为写作呢提供借鉴。那数学学科呢，离不开我们的做题和回顾，但是绝对不能盲目的去刷题，要精选典型的题目。做题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重总结解题方法和思路。我们的错题本在理科还是非常非常那个好用的。所以遇到比如说几何问题啊，怎么去寻找辅助线呀，看到什么样的一些条件，我要去想怎么样的一些辅助线等等，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在错题当中去进行一个回顾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断去优化你的解题方法，提高你的解题的效率和能力。英语这一部分呢，其实和语文是有共通之处的，我们的单词是吧，是我们的基础，还是一定要掌握我们的单词啊，音形义啊，可以通过制作单词卡片，单词的这个软件等等去记忆。当然读课文也是非常关键的，也就是跟我们学古文一样，你的语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通过读我们的文本中的课文，大声的朗读，你的语感就会增强。那你在做这个文章的时候，包括在考试的时候，口语的表达能力，包括你的听力，都会有不同方面的一个不同这个方式的一个提升。当然了，除了读，我们还要听英语这部分，还是要注意听力的一个训练。每天坚持我们听英文材料、英语的新闻呀、英语的歌曲，逐渐的适应英语的语音和语调，那你的英语的语感都会有一个提升。
1: 那其实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再给我们来叮嘱一两句吧，因为马上呢我们节目就结束了。但是呢，对于中考的家长和同学们来说啊，这个时候还是最为紧张的时候。
0: 好的，在这个当班主任这几年吧，然后也送了几届毕业班，在这个最后这一阶段，给咱们的家长们和同学们有一些提醒。第一个就是在最后这一段时间，一定要保持我们正常的一个作息。复习期间呢，保证充足的睡眠非常非常的重要。睡眠不足呢，会影响我们的注意力和这个记忆力，努力呢会大打折扣。所以一般我们确保每天有7到8个小时的睡眠，遵循自身的一个生物钟，合理的安排休息时间，学习40分钟左右就可以休息一会儿，避免长时间连续学习导致我们的效率下降。规律的作息，你的身心也会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状态，以充分的精力投入我们的复习。第二个呢，就是要调整好我们的心态。复习过程当中呢，保持积极的心态特别的关键。面对学习的压力，尤其是越到最后，我们要学会自我调节，不能让自己陷入过度的焦虑。当感到压力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听过音乐啊，做做运动啊，这种方式进行一个放松。遇到这种挫折和困难的时候，多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也可以向老师、向家长进行求助，相信自己的努力和能力，以平常心对待我们的复习和考试，把每一次的复习都当作提升自己的机会，积极的心态成为复习的一个动力。当然最后我们还要及时的解决我们的一些复习中的问题，复习中遇到不同的题的时候，不能置之不理及时的向老师和同学进行请教要敢于提问，不要把这个问题感觉简单和幼稚把它给搁置下来，绝对不行，把解决及时的解决，才能避免我们知识的漏洞和积累，影响后续的学习和复习，这样的话才能让我们的复习当中不断的进行进步。
1: 那我们也感谢我们的王老师，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在我们中考当中一举夺魁。稍后的时间会是由我们的主持人明媛带来的依然动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3: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4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那我们在这一整点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呢，张家口的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的西北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莫蔚的一首《这世界那么多人》，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啊。夏日的晚风让白天的炎热和喧嚣都渐渐地沉淀下来，我们的心也找到了安静的栖息地。此时你感觉在忙碌的奔波当中呢，又可以好好的去感受当下了，感受呼吸的节奏，去调适自己的心情。每个人都应该找到让自己安定下来的力量。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好妹妹乐队和小娟这首《晚风》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5: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

0: 即可下单。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五天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柔。

这是来自于黄大炜的一首让每个人都心碎。三天前，一则令人心碎的消息传来，黄大炜在61岁的年华骤然离世。提到黄大炜，大多数人脑海当中瞬间闪现出的就是两首歌的旋律，一首是你把我灌醉，另一首就是让每个人都心碎。他的摇滚把爱恨交织的情感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带给听歌人强烈的心灵冲击。黄大炜的音乐风格独树一帜，既有震撼人心的爆发力，又有直击灵魂的细腻与深情。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邓紫棋翻唱的黄大炜的经典作品《你把我灌醉》。

是来自于邓紫棋翻唱黄大炜的那首《你把我灌醉》。邓紫棋呢，在得知黄大炜去世的第一时间，在微博感慨发文，她说还记得前几年终于在节目上认识了大炜老师本人，终于第一次近距离听到老师演唱影响我很深的《你把我灌醉》，我深受感动，泪流满面。黄大炜的离世不仅是华语流行乐坛的一大损失，更是无数乐迷心中难以弥补的遗憾。我们会在音乐里继续热爱着他的热爱，将这份毫无保留的感动传递下去。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黄大炜。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5: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0: 有你
11: 有你
12: 有你
13: 有你
14: 有你
15: 有你
16: 有你
17: 有你更精彩。
18: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电影《他年他日》主题曲，钢琴与弦乐交织出克制的忧伤，林俊杰用通透细腻的嗓音将时间错位下的跨时空爱恋娓娓道来。特别推荐理由，你可以永远相信 JJ 的情歌，林俊杰《瞬间的瞬间》。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今天的其实也动听，我们要听到的声音，这首歌来自于王杰和黄绮珊，《爱的太多》。这首歌呢，也是王杰在很多年前哈的一首非主打。那首歌呢，是出自于1994年他的专辑《候鸟》。那这首《爱的太多》是一首刻画爱情困境的慢板抒情歌，爱的太多，爱的太浓，最终还是孤独退让的结果。歌词戳中了很多人的心哈。多年之后呢，黄绮珊和王杰共同演绎的这个版本，让这首非主打焕发了新的光彩。黄绮珊爆发力极强的唱腔和王杰历经岁月沉淀的沙哑磁性嗓音形成了碰撞，又完美融合，增强了歌曲的情感张力。爱的太多，来自王杰和黄绮珊。

0: 问题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4: 端午假期去哪儿逛呀？
1: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1折起，会员在享折上折，积分当前花。
4: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航上开车80分钟都到了。
3: 雨过天晴，云破处。
5: 天津在等你，而我在哪里？
3: 昨夜星辰，昨夜风。
5: 把冰原风。
3: 人生若只如初见，
5: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
3: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0: 来抒发最真实的心痛。李宗盛写《领悟》的时候，正经历和第一任妻子婚姻的终结，而原唱辛晓琪刚刚结束自己的失败的感情，两个人呢把各自真实的伤痛都放进了这首《领悟》里，才让每一句歌词都带着真切的重量。后来呢，李宗盛更是把歌中的那一句“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写进了和林忆莲的离婚声明。可见这首《领悟》在他，
1: 但是我没有。

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来自于张靓颖的一首《暗恋》，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节目。那七月四号呢，在保定爱情广场无限 X Super Life 音乐节周末超级大聚会，武艺和弟弟武星，还有新晋的 OST 女王张子宁，带着他们的音乐呢，来保定爱情广场浪漫开唱，一起把夏天唱个尽兴，用尖叫解锁青春的无限可能。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惊喜盲盒，点击自动回复链接，进入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惊喜盲盒专属活动页面，那么评论区回复音乐

0: 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0: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1: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3: 哇，找到你啦！
2: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4: 寒窗十二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4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百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值得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夜间，那张家口的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0: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是来自于陈绮贞的一首《旅行的意义》。旅行的意义呢，在陈绮贞的作品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首哈。那么她也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呢，把自己的憧憬跟期待放了进去。旅途的意义从来不是来过，而是经历本身。那些走过的风景、遇见的人，最终都会变成属于你自己的回忆。而真正的旅行呢，本质是对内心的探索。写这首歌的时候，陈绮贞其实还没有去过很多地方，所以她是带着期待的心情和对旅行的思考写下这首歌的。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来自陆先生乐队，你喜欢山，却不喜欢海。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有多少人倒洗衣液全凭手感、一个手抖就倒多了，明明洗得很勤，洗衣剂也没少放，陈年污渍还是若隐若现。
2: 没办法呀，倒少了怕洗不干净啊。
1: 其实洗衣液的洗涤效果是有天花板的，放太多不仅不能增加去污力，还会损伤衣物。
3: 那我怎么知道我这洗衣液是倒多了还是倒少了呢？
1: 看泡沫，容易出泡沫的洗衣液可以通过清洗之后水中的泡沫多少来判断。看手感，如果晾衣服的时候有明显的滑腻感，就说明洗衣液放多了。
4: 那洗衣服的时候到底该放多少洗衣液呢？
1: 最好根据包装上的提示用量。洗衣液特别要注意瓶盖上的刻度，参考使用建议来添加。洗衣粉最好使用小勺子来量取，以一勺约25克为例，洗5到7件衣服的时候大概添加一勺洗衣粉，8到12件的时候呢添2勺或2勺半就可以。针对不同的污渍也有不同的洗法。汗渍，将新鲜的柠檬汁涂抹在汗渍处，再撒上食盐搓一搓，静置10分钟再清洗就能有效去除。水果渍，可以用化妆棉浸泡一些白醋敷在污渍上，然后用冷水清洗衣服即可。油渍，先用清水蘸湿污渍处，将食盐撒在油渍处涂抹，约20分钟之后再正常清洗即可。这个方法针对浅色系的衣服效果更好。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9: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8: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9: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8: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9: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1: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12: 端午假期去哪儿逛呀？
11: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一折起，会员在享折上折。

0: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得太快。
1: 是来自于杨乃文的一首《推开世界的门》。很多人其实初听这首歌呢，会把它当成一首写给青春和成

长的歌，可是细细的品味歌词，你就会发现他写的是一场跨越时间的自我对话。那我们推开一扇又一扇门，最后发现门外那个让你张望的人从来都是自己。歌词里面推开世界的门，本质呢是推开心门，不同人生阶段的自己在门两端对望，只有接纳了不完美的自己啊，才能够真正的拥抱世界。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帮我们去认识自己、探索自己的，来自张信哲《这是的名字》。

来自于张信哲的一首《这事的名字》，这是张信哲新专辑当中哈最受欢迎的一首歌曲。那么对阿哲来说呢，《这事的名字》是他音乐生涯的新起点的标志。出道快40年的情歌王子哈，站在岁月里和自己深刻对话，替每一个在迷茫中找寻自我的听者呢，唱出那种被记住、被接纳的渴望。寻找自我、探索自我，本就是我们一生的课题。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 Coco 李玟，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呀！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7: 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充满力量的歌词，高昂的情绪，戏剧化的张力，让这首歌曲极具听觉震撼力。一句 We are young 唤起我们心底的热情与朝气，青春、梦想、希望，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每个人都美好的在发光。 Glee 欢乐合唱团 We are young。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几十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那些年那些歌，我们今天呢在这个环节当中一起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阿桑，这首歌叫做叶子哈，也是来自于2003年。2003年因为一首孤独的歌，我们记住了一个特别的声音，阿桑。阿桑的叶子呢是华语流行乐坛刻入一代人记忆的孤独注解，这是他的出道成名之作，收录在他的首张专辑受了点

伤重。2003年，叶子作为偶像剧《蔷薇之恋》片尾曲，在爱情当中落寞孤单的心境被表达得贴切入心。阿桑的演绎自然真挚，声音带着与生俱来的孤独感。他没有用强烈的情绪去渲染悲伤，只是用舒缓低沉的语气慢慢地唱进听歌人的心里。阿桑，叶子。

0: 你们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100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5: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这是来自于林志炫的一首《蒙娜丽莎的眼泪》哈，这首歌的创作人呢是郑华娟，郑华娟的歌呢都非常的富有想象力哈，它的旋律流畅，那么我们能够感受得到角度也非常的新颖哈，那么给听歌人会有不一样的这样的一种情感上的思考。林志炫的唱腔给人的第一听感是理性的，刚好可以把这首歌里对爱情的沉淀与思考完美的呈现，他没有用夸张的情绪嘶吼处理副歌，而是全程保持着优雅克制的节奏，把歌词里面回忆爱情的低回情绪表达得恰到好处。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彭佳慧，这首歌对于很多歌迷朋友来讲也有着很深刻的印象哈，因为在这首歌的 MV 当中，那彭佳慧呢是身着一袭白纱，站在心爱的人身边幸福地唱着歌，那样的一种甜蜜的气息似乎都要溢出画面了。可惜呢，他和音乐人陈国华的爱情长跑哈，还是没能够收获圆满的结局，留下了这首歌，默默记录着当时的用情之深。来自彭佳慧，《走在红毯那一天》。

是来自于彭佳慧《走在红毯那一天》，时间走到21:57，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整点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漫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

0: 618来啦！
1: 618真的来啦！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到6折了！2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水分享了夜的风景，水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1024星光漫游吧。

好了，北京时间10:04，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大家好，我是硕西。每天晚上10点，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那么很多时候我们还是需要学会如何和自己相处的，这样有些问题才能真正的去解决。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探讨，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给我们。

0: 算题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

好了，10:21，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每天晚上十点呢，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很多时候呢，我们很难和自己相处，因为我们会责备自己，会怨恨自己犯了不该犯的错误，或者说我们可能认为我们做不到的事情啊，为了这些做不到的事情而打压自己啊。但其实呢，我们换一个思路去想啊，如果说我们能够接受不完美的自己，和自己变成朋友，其实呢，我们才能够获得更强大的力量。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

0: 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 一星彩凤，一耀中华，
2: 职业技能竞赛，
3: 我们。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10:36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晚上的十点，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5: 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

好了，10:51，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每天晚上10点，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给我们。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1024，星光漫游吧。

Төрин сударт ботоумин бэйлэн。好了，11:03，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每天晚上10点，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给我们。

0: 三千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爸，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5: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

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2: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0: 11:32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每天晚上10点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节目。音乐继续，来自梁静茹，爱久见人心。
1: 我比较喜欢现在的自己，不太想回到过去。

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

好了，11:54，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晚上的10点，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今天呢，我们的时间也要告一段落了。明天晚上10点，我们不见不散。欢迎您继续锁定河北音乐广播接下来的内容。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河北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0: 这里是
1: FM 1024
0: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在这里
0: 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有你
0: 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爪。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首非常励志的作品，来自蜗牛，齐秦、动力火车、许茹芸、熊天平一起带来的这首作品。如果呢，您问到有些朋友，说希望自己可以在什么状态当中，也许呢，这些朋友会告诉你，希望奋斗是可以不觉得累的，心是热的，话是真的，爱是不必衡量的。希望您就在这个状态当中。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阿四。热爱105度的你
1: Super Idol 的笑容。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哎，刚买的小白兔又变黄脸婆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2: 纤维氧化，植物中的纤维素在氧气和紫外线的照射下

0: 会产生氧化反应。那这种氧化反应在夏季，尤其是潮湿的气候条件下，衣物出现泛黄的现象可能性会更高。洗涤剂残留，洗衣服时使用漂白剂的确能有效去除衣物上的污渍，但同时漂白剂当中的化学成分会残留在衣物上，在阳光照射下就生成了黄色有机物。人体油脂污染，人的油脂和汗液当中含有如脂肪、尿素等多种有机化合物，那这些物质呢，在与衣物纤维或空气接触之后发生化学反应。
1: 啊，哎呀，那可如何是好呀？啊，快把俺这汗身脱下来洗洗，要不又挨师傅骂了。
2: 呆子，洗衣服也是要讲方法呢。
0: 没错，清洗白衣服的时候呢，要选择温和的洗涤剂，不能加太多，并且要彻底漂洗干净，避免洗涤剂的残留，否则还不如不洗。对了，晾晒的时候呢，记得要把衣服翻过来。还有一些急救小妙招，对付发黄的汗渍，60度的热水加小苏打泡它，针对领口、袖口发黄，柠檬汁加食盐搓它，84消毒液慎用，分分钟让白衣变地图。你的白衣复活卡已到账，你的白衣去黄妙招是什么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618来了，
4: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3: 哇，抽到6折了，两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皮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6: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0: 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小诗句这首歌的合作歌手，当看过之后呢，也是让人心生感慨。这首歌呢是张碧晨、侯明昊、陈都灵、田家瑞、程潇和严安一起合作的作品。那么张碧晨上周的时候呢，遗憾从歌手2026退出，这周侯明昊要登上歌手的舞台。有些朋友对侯明昊的印象呢，还是停留在比如说电视剧《逍遥》当中那个帅得不得了的红叶，是那个好像也不用演什么，他就站在那儿一笑就能让你心动的男孩。对于参加歌手，其实也不用太过担心侯明昊。对于唱歌，侯明昊也是非常有底气的，他在北京现代音乐研究学院学的就是唱歌。当然了，现在看歌手的很多朋友呢，肯定也希望能够看到更多有趣的、有突破性的演出，对吧？王心凌，睫毛弯弯。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有研究发现呢，儿童每天笑400次，而1/3的成年人每天微笑20多次，14%的成年人每天最多笑5次。人类呢，其实天生就会笑啊，即便在子宫当中正在成型的胎儿，似乎呢也面带微笑。您呢，喜欢笑吗？笑是职业假笑，还是由衷的愉快？至少小朋友的笑是非常由衷的，而且小朋友的笑是有魔力的。有一项研究发现，当一个女人看见自己5到10个月大的那个宝宝微笑的时候，她大脑当中产生的那个多巴胺奖励系统就会被激活，幸福感油然而生，快乐的感觉呢也是无可比拟。确实啊，对于太多朋友来说呢，养孩子不是一件特别快乐的事，但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当年王铮初为人母，为孩子写下了这首《对你说》。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你是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2: 在这里，
0: 有你。

周杰伦的双节棍，双节棍还有筷子都是成双成对的人间代表。筷子是一个能够让人快乐起来的神器，比如说当你各种饕餮的时候，手里就握着幸福的小筷子。有人建议说呢，当你觉得无精打采的时候，不妨试着把一只筷子横着含在嘴里，这样呢就有一种微笑的表情。这种被动的微笑，你感觉呢想象起来是有点难受，是有点被动，但是呢你真正实践起来的时候，有人说可以使大脑想到一些开心的事情，让人会心情慢慢的好起来。哎，这个呢可以试试看哈。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反正这筷子吧，横竖都能让你快乐，对吧？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李荣浩带来乌梅子酱。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4: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5: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苏打绿的小情歌，其中唱到受不了看见你背影来到，写下我度秒如年难挨的离骚。吴青峰，离骚这两个字用的真的非常好，离骚离骚，离别的愁绪，这两个字让整首歌显得非常的高级。对啊，有些作品就是显得很高级，高级的甚至有些距离感，包括张雨生的这首口是心非。

这个世界口是心非的故事比比皆是。当一个人心生好感，本应该去靠近，去示好，可偏偏有人越是在意，越是表现得若无其事，甚至有点消极。怎么样才能够把这样的人鉴别出来呢？毕竟有可能他爱他，他也爱他。杨宗纬，对爱渴望。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孙燕姿开始懂了，是爱的心酸之后浅浅的微笑，也是爱而不得之后了然于心的感悟。爱过一场总得有进步吧，也不辜负曾经的喜怒哀乐，你说呢？张三的歌，腾格尔白举纲，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雕刻时光，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明天见喽。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618来了，
2: 618来了，
0: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都6折了，两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哇，小满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0: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2: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清晨的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啊，记得一定要回复早安奶茶，就到我们的留言帖里面来去留言互动，拨打电话96-1024，也可以随时来找到我们。
0: 看看天气吧，来看今天午后啊，预计我省北部地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那明天开始呢，降水范围会扩大，而且强度会增强，局地还会有中雨，而且会伴有强对流的天气啊。所以明天也就端午假期也就开始了，朋友们要去哪儿的话，一定要看好目的地城市的天气再出行哈。
1: 早安奶茶，我们有奖打卡继续。2026美加墨世界杯，早安奶茶开启世界杯特别版答题。我们今天要给大家送的依旧是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的足球盲盒，或者是大家心心念念的黄金小马。今天呢，我们答的题目依旧是和世界杯有关的，依旧是和足球有关的。然后呢，我们今天也是把这个题目的难度吧，尽量给大家做到一个降低。然后呢，今天大家可以回复早安奶茶，看一看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这四张图片，咱们一起看图片猜足球球星的名字。这四个足球球星的名字呢，我觉得还是比较大众化的，就是哪怕您没有那么的狂热的喜欢足球，没有那么的了解足球，但是这四个人的名字应该都不陌生，因为他们真的是太有名了。
0: 嗯，甭管您懂不懂球，可能我们好歹知道俩仨的足球的这个球星的名字，恰好我们猜的就是这俩仨人啊，特别简单。而且我们猜的这个方式呢，是用之前大家玩过的特别喜欢的一个方式，就是看图片猜谐音梗的方式啊，就是这图片呢，上面画了一个东西，你把这东西啊，哎呦，大概画了什么东西，你读出来它的谐音，基本上就是这个球星的名字。我这感觉有点像给人起外号似的，但是你看看你就觉得，哎，这也不难嘛。而且呢，这个你只要猜对的话哈，你不管猜对猜错，你只要在评论区留言，您只要参与的话，您每一条留言都能参与抽奖。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然后看到图片，把您的答案留在那个页面的评论区就行了。
1: 是的，
0: 然后您就等着主持人的神秘来电就可以了啊。我们每天都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奖品，尤其本周我们送的又是拉布布的世界杯盲盒，很多朋友都很想要啊。当然你也可以继续选择黄金小马，我们可以二选一的。那回复早安奶茶，赶紧来打卡参与吧。7:03，刷新一下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
1: 请接收。
0: 首先来看时政方面，国新办近日就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提到，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有序推进，一到五月份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30.4%。
1: 昨天，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就业方面，人社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等四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将支持海洋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创业。
1: 近日，2026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正式发布了。2026年本科毕业生毕业半年之后，月收入最高的五个专业分别为：微电子科学与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自动化、信息安全、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以及采矿工程。
0: 来看消费数据显示，受油价的影响，五月份全球纯电和插电式混动汽车销量连续3个月增长。
1: 小鹏集团董事长何小鹏近日发出了内部信，宣布将会亲自下场直管机器人业务。放眼整个汽车行业啊，比亚迪、奇瑞汽车等整车企业都已经对外公布了人形机器人研发计划。
0: 再来看最新消息，微信支付正测试 AI 支付功能，最快将于本周上线。
1: AI 版的支付宝日前正式推出，将庞杂的服务体系叠进了一个对话入口，让办事儿从人找服务转到说话直达。
0: 中老年月季消费崛起，京东618期间自动呼吸机、血糖仪等一些医疗器械品类增长超过100%。那天猫数据显示，中老年滋补品、服装还有一些美妆成交的占比持续扩大，55到65岁的群体消费同比增长超60%。
1: 百盛餐饮集团日前宣布已经达成了最终的协议，以总计27亿美元的价格分两笔交易，会出售必胜客业务。
0: 随着夏季气温攀升，雪糕市场进入到传统的销售旺季。那今年夏天呢，雪糕价格延续了去年的平价化趋势，1块钱到5块钱区间的产品占据主流货架。
1: 我们再来看出游方面的消息，全国铁路7月1号起将会施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新图车票也昨天起陆续发售。
0: 继续我们来看，在媒体曝光黄牛票泛滥等乱象后，山西悬空寺景区开展了一系列的专项整治，然而新的售票规则依然被游客吐槽。有游客表示，人脸识别购票规则不合理，一家人出行很难同时在线上购票成功。那对此呢，景区管理方回复将会积极研究进一步优化的措施。
1: 我们继续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6号称将会在19号之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
0: 特朗普称，美国和伊朗已成功在线上签署谅解备忘录，现在美伊协议谈判已经进入到第二阶段。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当地时间6月16号脱离了国际空间站，携带科学实验样品和物资返回地球。
0: 再来关注世界杯的消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那昨天呢，梅西上演帽子戏法，帮助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以3-0击败阿尔及利亚队。凭借这三粒进球，梅西的世界杯总进球数上升到了16个，追平了德国传奇克洛泽保持的16球历史纪录。
1: 因为在世界杯小组赛首场比赛当中，突尼斯队呢1-5惨败给了瑞典队。赛后呢，突尼斯的足协官方宣布，突尼斯队主帅拉穆奇直接下课，他也是成为了本届世界杯开赛之后第一个下课的主帅。
0: 继续来关注文娱方面的消息，来看电视剧《金枝》近日发布了首发角色剧照，并且严格按照广电演员署名新规调整了演职人员的顺序，领衔主演陈星旭、李一桐按姓氏笔画排序，成为了业内首批落实该规范的剧组之一。
1: 我们再来关注到早安星语，今天为您送上关于运动的几句话。不要小看一个经常运动的人，有运动习惯的人呢，一般都比较自律，他们不会3天打鱼2天晒网，即使偶尔工作忙碌，也会按照自己的长期计划来坚持运动。他们骨子里都藏着一股韧劲儿，坚持能够把这股韧劲儿融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所以从今天开始，试着把坚持运动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吧，在奔跑和跳跃间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是的，世界杯期间啊，我们可以多多的这个运动起来。而且今天我们世界杯的早安奶茶的特别策划，跟大家猜到的也是球星的名字，而且我们用这个看图片猜球星。跟大家透露一下，我们4道题啊，刚刚我们在播报资讯的时候已经播报了其中的一个题的答案啊！如果您听到了一位球星的名字，恭喜您答对了啊！赶紧把您的答案去验证一下，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4个字，进去可以看图答题抢世界杯拉布布。

0: 古人
1: 太酷了。
0: 看过三国演义电视剧的朋友啊，应该对这一幕不陌生。
2: 来将何人报上姓名，我乃常山赵祖。
0: 哎，你说这古代武将打仗前为啥要自报家门呢？其实啊，古人在打仗前自报家门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首先呢，能够缓解彼此的尴尬。古代没有报纸、电视，更没有微博、抖音，不同阵营的人可能只听过对方的名字，没见过本人的样子，这就会导致武将见面很尴尬，上来就问吃了吗您，这显然不合适。但不说话呢，又没有仪式感，所以啊，武将开打前要自报家门，也是为了让对方知道自己是谁，这样既能尊重对手，也能让战斗更有仪式感。第二点呢，就是能为家乡争光，比如吾乃常山赵子龙，或者是燕人张飞在此。那是因为古人的乡土情节很重，武将们时刻牢记自己的出身，为家乡争光，让父老乡亲们为自己感到自豪。最后啊，自报家门能够从心理上震慑对方。举个例子啊，你是一个名气不大的武将，而对面呢是一个骑着赤兔马手持方天画戟的壮汉，本来你可能没放在心上，结果对方上来就说
2: 来将报上姓名，我吕布暴斩无名小卒。
0: 听完这句话，谁还敢上去单挑？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7: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01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8: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7: 进入到世界杯时间，我们的早安奶茶也开启了世界杯的特别策划啊。我们最近猜的呢，也都是跟世界杯有关的呀，和足球有关的一些知识问答。然后我们送出的奖品啊，今天是国际足联和拉布布的联名款的足球盲盒，要送您一个世界杯的拉布布。
8: 太棒了。你知道很多朋友刚刚都说好几天了，我都在开车上班的路上，然后呢听节目，但没有时间腾不出手来互动。刚刚听到要送拉布布，那马上赶紧找地儿停车，然后赶紧腾出手来开始答题。还有这位朋友说，哎呀，说到足球啊，然后他一口气把这四个球星的名字，因为今天我们是看图猜，以心梗的方式猜世界特别有名的足球明星的名字。
7: 是的，
8: 您不怕您答不出来，不了解足球，这四个人的名字经常出现在新闻里面。然后呢，刚刚这位朋友一口气都答对了，他说我竟然都知道，
7: 是
8: 自己都不相信。
7: 好多朋友今天都说，哎呀，说我不懂球，但我竟然都会啊，因为可能我们不懂球，也稍微知道俩仨的球星，我们猜的正好就是这俩仨人啊。但是我们猜的方式呢，是用谐音梗的方式，我们是用一个图片啊，大家可以去回复早安奶茶看到4张图，四道题，然后呢我们这图片上面画了一些东西，这个东西呢不代表这位球星，但是这个东西的谐音梗，如果您把它念出来，它的谐音恰好是这位球星的名字，哎，这样您就能猜出来了，因为画的这些东西我们都认识，所以但凡您认识这些东西，哎，您就能猜，通过谐音猜出来他是谁啊。我们来看看，很多朋友都在留言说到这个想要今天的拉布布啊，手机尾号5896这朋友也说，说我要答题，说我能猜出来刚才你们提示的就是新闻里播报的那个，哈哈，说我要拉布布。还有朋友说了，说这四道题我能猜出来3个，说最后一个没答出来。
8: 最后一个人其实也是他们其中最为年轻的一个人，但是他的成绩非常厉害啊。最后一个人我提示一下吧，最后一个人是法国队的，大家可以猜一猜。还有这位朋友 YY 说了，猜出来了4位球星的名字都答对了，他说哎呀球迷
0: 太喜欢最近的答题了。
7: 甭管您是不是球迷，今天这题都难不住您啊。我们说了，这个因为是我们是画图用生活用品的谐音梗来猜球星的名字，因为我们里边画的这图啊，你看有锣呀，有筐啊，有什么玉佩啊等等东西啊，这些东西我们都认识，但是这些东西组合起来的谐音梗，您把它读出来之后，这球星的名字它不就出来了吗？哎，您就拥有了我们刚才说的抽奖资格，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或者是世界杯联名款的拉布布。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赶紧来看图答题赢拉布布吧。
8: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陪您刷新省内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近日的138项北京全量社保服务事项在河北雄安新区正式上线，京雄社保服务实现了一网通办，无差别受理。那么今后呢，疏解企业职工、京雄通勤人员、在雄居住的北京退休群众，足不出雄安即可办理全部北京社保业务。
7: 再来看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日前开幕，作为廊坊经洽会最具人气的特色文旅消费 IP， 第4届廊洽时光美食音乐节正在临空国际会展中心热闹上演。
8: 正定古城子龙出征长山战鼓沉浸式互动体验活动近日上新，最大的亮点是首次将传统的长山战鼓和现代摇滚乐创新融合，为千年古韵注入时代活力。
7: 石家庄井陉县2026年暑假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开启招募，即日起到7月15号，关注创青春微信公众号可以报名。
8: 秦皇岛机器人科普实训基地近日开建，该项目呢是环渤海地区首个集机器人科普、职业技能实训、教育研学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预计呢2026年9月建成并对外开放。
7: 石家庄桥西区2026年第二届惠民汽车促销活动日前启动，最高可以享受10000元的补贴。
8: 交通方面，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近日优化了新华路康乐街至新河街沿线路口的信号相位相序，同步调整了路段的绿波协调配时。
7: 再来看雄新高铁保定南站金属屋面近日封顶了。雄新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起自雄安站，终点到新洲西站。
8: 再来关注一下教育方面的一组消息，河北省2026年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系统正式上线，一次性救助标准为每生2000到3000元，主要解决大学新生报到的路费，包括学校助学金发放前的生活费等。
7: 2026年我省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招生计划364人，通过报名地招生考试机构相应资格审核且已经完成公示的考生，可以填报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计划。
8: 河北省2026年招收定向培养军事须知近日发布。2026年呢，我省为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招收定向培养军事，共计787人，计划性质为非定向，批次安排在专科体检批。
7: 再来看近日省教育厅发布了2026年中小学教师公费培养工作计划，通过公费师范生和优师计划师范生两个项目，培养1150名中小学教师。
8: 说到了教育方面了，现在呢，家长和尤其是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学子家庭非常关注的就是在25号左右这个出分的高考分，然后快出分了，很多家长呢也在想着说替孩子怎么去谋划一下未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高校，挑选一个什么样适合的专业。刚才我看还有朋友在后台留言问，你们刚刚新闻里说的5个最赚钱的专业是什么来着？其实大家都很关心孩子的未来发展，但是不用着急，我们帮您来支招，提供一些专业的具有可操作性的信息，一场高招盛宴即将拉开帷幕，欢迎各位来关注和参加。6月25号，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4届教育展将会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
7: 到时候会有什么样的阵容啊？谁会来？跟大家来说说，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名校，还有军事院校，还有省内重点高校都会莅临。所以，甭管您是想了解热门专业，还是说您想搞清楚录取规则，亦或是想给孩子规划未来的就业方向，不是说非得在网上查询。这次您到现场啊，您能当面和刚才我们说到的很多高校的招办主任面对面去聊啊，去问。那除了高三的学生和家长朋友之外，我们也想对高一高二的家长朋友说，其实这也是一次难得的了解高校帮孩子规划未来的机会哈。想问问孩子将来上个什么学校啊，报个什么专业，有没有好的出路。25号当天孩子上学，您也值得到现场当面把您心中的疑问啊问清楚，做孩子未来规划的明白人。也欢迎所有的在读生 生以及家长前来参会，提前为学生做好规划。
8: 大会是完全公益的，凭票就能免费参加，但是前提是要凭票预约啊。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直接来回复关键词高招或高考，高招或高考就能秒速抢票了。本活动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而且我们要特别提示各位的是，展会咱们需要一人一票，家长和学生都需要预约才能够进入到会场参与，一个微信号就可以预约一个名额，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来预约。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3: 哇，找到你了。
2: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551，了解详情报名。
4: 寒窗12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100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值得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有你
5: 更精彩。
7: 好了，各位，早上的7:30继续问候您，早上好，我是新华。
8: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7: 世界杯时间啊，我们的早安奶茶也开启了特别策划，跟大家来的就是世界杯的知识竞猜，然后我们送的奖品呢是这个国际足联和拉布布的联名款的足球盲盒啊，来自于世界杯款的拉布布，
8: 太期待了，超重磅。你知道很多小朋友都说，妈妈妈妈赶紧帮我去抢这拉布布。
7: 是的，
8: 而且不光小朋友喜欢，现在很多大朋友听到我们说，平时我就是光听节目，但是我互动很少，因为开车不方便，但是要听说送拉布布，那必须把车停到路边，找时间找地儿也得赶紧互动一下。可见拉布布对于大朋友的吸引力。
7: 而且我们今天题啊也不难啊，就是说有朋友说了，哎，我没看过球，我也不懂球，我也不认识什么这个球星什么的，没关系，我敢保证您不怎么认识，您今天这4道题啊，您至少也能答出仨来。因为今天啊，我们选的这几位球星，首先就是说您不懂球，您好歹知道2-3球星，我们今天猜的就是这2-3球星，
8: 是的，
7: 就是名气特别大。还有就是什么呢，我们这个猜的方式啊，是通过看图片猜谐音梗的方式，我们之前玩过很多次的谐音梗，大家已经很就是熟练的了啊。

0: 啊，然后就是您看图片上面这东西生活用品，您把它的这个用品的谐音读出来，基本上这个球星的名字也就出来了。
1: 没错，今天我们这四道题，刚有朋友在说给点提示吧，前三个都答出来了，最后一个，哎呀，真是猜不出来啊！说我也是跟着儿子一起看球，我才知道这些球星的。最后一个啊，其实他确实跟三个不太一样，前三个人的年龄能够就是平均拿出来一个人都能顶他一半的年龄，最后一位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球员，但是他的成绩和他这个足球天赋非常之高，我来提示一下吧。最后一个明星球星，他是来自法国队的球星。
0: 嗯，
1: 哎，这么一说，您是不是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了呢？
0: 你看，这是给懂球的人的提示，我再给一下像我一样不懂球的人的提示啊。
1: 好嘞，
0: 就是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题面，这个题面的谐音是什么呢？就是它上面画着这个木制品，就是木头啊，然后下面挂着很多玉佩。您抓住谐音梗。木和配，您再去猜，您是不是就猜个八九不离十了啊？
1: 这就比较简单了啊。
0: 谐音啊，就是大概谐音名字里有这俩字儿的。我们再来看看很多朋友的答题。手机尾号0446这朋友说了，哎呦，我不经常看足球，我也能一眼看出来这几个人是谁。然后他已经把四道题全都答对了。还有手机尾号8901这朋友说，答题，我想要拉布布。然后手机尾号9848朋友说，我从来不看球，说但是呢，我能猜出三个来哈。还有手机尾号1289，手机尾号0083啊，都在答题。手机尾号0083这朋友说了，说哎呦。看图猜梗，说我现在我基本上能做到盲猜了。
1: 嗯，
0: 说我就没看题，我基本上我点进来之前，我猜这次足球球星，我盲猜啊，是不是得有 C 罗和梅西啊？他说我没看题。你看，哎，你没看题，你怎么能在评论区留言？
1: 顶级球星，看我们今天为大家着想啊，我们猜的这个题真的就是顶级球星，就那么几个。
0: 哎，
1: 包括还有这个。尾号2376这位朋友特逗，这是曾经获得过我们奖品的大文同学。
0: 哦，
1: 他说我是大文同学啊，我要中奖。
0: 嗯，
1: 我来猜水螺、耳螺、煤管、
0: 啊、
1: 我不知道，但我必须，我要参与，我要中奖。我是大文同学。
0: 但是他说到的都是我们这几张图里边的一些生活用品啊，就是一些谐音，但是这谐音你没连接对，您连对了的话，您大概能猜出来是谁。还有手机尾号1289朋友说，哎呀，我是伪球迷，我也来参与一下。还有快乐小马说，我是保定市北京师范大学保定实验学校4年级6班的马雨桐，我又来打卡了啊。小朋友把四道题都答对了，
1: 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答题啊，来去开动一下您的脑力，来去猜一猜这四位球星他们的名字。只要留言就有机会获得拉布布世界周边的联名，同世界杯周边联名，或者说是我们的黄金小马。那么这几天世界杯确实也吸引了很多的体育爱好者，很多的球迷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来听一听昨天获奖的这位听众，他是一个球迷，同时也是一名体育老师。
2: 我给您打电话肯定也猜出啥意思了，恭喜您中奖了。然后我看到您在我们今天那个微信早上打开留言了。
3: 对，不好意思，因为上午有一些工作内容还没有完成，然后所以就得交接一下工作，现在没什么商量的。嗯，对，因为今天上午您打电话的时候跟我说，我当时的就是言语上特别严肃，因为我当时还有工作任务，但是我从您接到您电话到现在我都非常的激动，而且就感觉今天生活上这个风都是甜的，特别开心。
2: 能够让您一直开心这么久太好了，
3: 非常开心。
2: 看您是保定的朋友。
3: 对，渔火之乡。
2: 您贵姓？
3: 我姓温，叫我温温就可以。95后体育老师。
2: 哎呀，在小学还是在初中？
3: 嗯，在小学任教。
2: 现在跟孩子们是不是每天你的相处的时间还不少？
3: 对，非常多。准确的说，应该就是我从小就很热爱体育运动这个方面，而且也很喜欢孩子。
2: 一直喜欢运动吗？
3: 我从小就一直很喜欢运动，然后从小就一直在从事相当于艺术体操这个专业。当然也是个足球迷。
2: 所以这几天吧，世界杯主题的你都参与了吗？
3: 参与了。那电台终端主持人说今天有那个世界杯联名款的拉布，我非常激动。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盲盒，又加上我非常喜欢世界杯，包括平常上课的时候也经常给孩子们去科普一些这个世界杯的这种巨星，所以我特别激动。
2: 我很好奇你怎么会跟孩子们科普世界杯？
3: 不仅有这种室外非常丰富的体育课，还有这种室内理论课的形式。会以这种视频窗口的形式，比如说孩子们非常喜欢的这个足球巨星， 梅西他是一个非常有教育意义的这么一个明星，孩子们也非常喜欢，我会通过一些视频的形式包括图文并茂给孩子们介绍他的来之路，也是对孩子们这个体育运动精神的一个鼓舞。
2: 孩子们现在一周上体育课能上到几节？
3: 孩子们现在天天都有体育课，而且会学不同的项目，比如足球、篮球、健美操、拉拉操，我们这边还有武术都有涉及，孩子们可以自己选项目进行学习，包括任课老师、班主任老师还有家长都非常重视体育活动这一方面。
2: 最喜欢或最关注的是哪个国家队和哪个球星啊？
3: 我最关注的就是梅西，我非常喜欢梅西，从我一开始喜欢足球到给孩子们进行科普，包括梅西的大电影我有进行关注过，他是一个非常励志的人，无论是在体育上还是在我未来的成长之路上，我觉得都可以算是一个楷模。
2: 端午节了，在这儿也要祝端午节快乐。
3: 谢谢。
1: 我觉得特别好啊，就是这些球星他们除了球技之外一定有个人魅力的方面，就是他们自己的经历和故事以及他们代表的那种精神、
0: 啊、是的，
1: 所以说这位体育老师也是我觉得也是把特别好把这样的一个形式搬进了课堂，让很多的小朋友不光接触体育运动的技巧，同时也能看到体育精神的传递。然后我们看到很多朋友也在继续的留言打卡、啊、来去答题。是的，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今天这四道题里面不是猜球星名字吗？
0: 对，
1: 就有一个明星是梅西啊，这肯定是有梅西的
0: 啊、有朋友刚才说我赶紧看看我对照的是哪张图片啊，对照的是哪道题我们今天四道题，您回复早安奶茶就能看着四道题啊。我们刚才说了已经这位朋友刚才中奖的朋友已经帮我们揭晓了一个答案了，就是梅西。剩下三位您能答出来吗？哎，其实都挺简单的，咱懂不懂球啊，咱但凡知道的熟悉的那几位球星今天就在我们这答案里边啊。
1: 是的，
0: 而且甭管您答对几道，甭管您答对答错，哪怕说我就答一道都没事，只要您评论，您在评论区留下了您的这个文字哈、啊，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抽奖池了。也许今天获得我们世界杯款的拉布布的就是您了啊！所以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赶紧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看图答题赢世界杯拉布布。

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5: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6: 端午假期去哪儿逛呀？
5: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一折起，会员再享折上折，积分当前花。
6: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考场开车80分钟就到了。
7: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100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0: 话题只说热点，
8: 音乐相当带感，
0: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8: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0: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9: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上班上学路上啊，最近正在进行2026美加墨世界杯，我们也来这个共同了解一下世界杯的相关消息。当然您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答题啊，答这个和世界杯相关的一些题目，然后呢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世界杯联名款的拉布布。同时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世界杯的消息，跟河北有关的一个趣闻哈。
10: 截至目前呢，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大的黑马一定是来自一个大西洋岛国佛得角，因为他们啊0-0逼平了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很多人都在惊叹海岛足球的奇迹。而深扒才发现，其实佛得角这个小国家，说这个国土面积非常小，只有北京的1/4那么大，但是它已经被中国人悄悄扎根，有很多人在那儿深耕自己的生活和事业了。而且佛得角的很多超市是咱河北人开的。
9: 来说说吧，河北人在佛得角有多密集呢？这么说啊，这佛得角是由10个火山岛组成的国家，几乎每个偏远的岛和岛上偏远的镇子啊，都能够看到中国人开的百货超市。而这些河北人大多来自2个地方，邢台市萍乡县和邯郸市鸡泽县。他们主要从事小商品批发和建筑业，并且带动了周边10几个村的人在佛得角创业谋生。这些人当中啊，有不少最初是跟着中国援建佛得角的项目啊，作为建筑工人来到这里，项目结束之后呢留了下来，从工地走进了超市，从建筑工变成了小老板。
10: 一般呢都是亲戚带亲戚，同乡带同乡，先来的站稳脚跟，再把老家人一个个拉过来，从一家小店开始慢慢发展出了第二家第三家，像滚雪球一样把整个村子的生意经搬到了大西洋上。
9: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世界杯的名场面啊，就是在昨天的时候，世界杯赛场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阿尔及利亚的时候，即将年满39岁的队长梅西独中三元，上演帽子戏法，球队最终3-0完胜对手，拿下开门红。其中第17分钟啊，说那记禁区外弧线远射啊，各大媒体呢在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报道那个球的时候，用了这样一个题目，叫做39岁梅西世界波进球为标题进行报道，瞬间刷屏全网。但是世界波进球几个字呢，却引发了大量网友的疑惑留言。很多人进去之后留言质疑说，哎，你们小编发新闻都不审题吗？不做内容审核吗？世界杯为什么写成世界波呢？
10: 还以为是打错字了。标题里面的世界波到底是啥意思呢？于是乎啊，很多专业球迷就开始在底下的这个留言里面开始进行科普了，说世界波啊是一个主要用于足球领域的体育术语啊，特指那些过程精彩绝伦、令人惊叹的射门得分，尤其是那种超远的射门得分。
9: 嗯，
10: 所以其实关于世界杯啊，大家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是吧？有很多的专业术语和词语是很多朋友不太了解的，所以我们今天呢也给大家看一看，了解一下这4年才看一次足球比赛的伪球迷，我们科普一下到底有哪些关于足球的一些知识，一起了解。
9: 比如说啊，这有朋友说了，大罗、小罗、贝克汉姆怎么不参加足球比赛了？每逢世界杯，总有网友瞬间穿越。这几位足坛的名将啊，早已经退役多年，但总是歌不在江湖，江湖处处都有歌的传说。
10: 是的，包括还有什么帽子戏法，是吧？刚刚我们也说到了这个梅西独中三元，上演帽子戏法，啥意思呢？帽子戏法其实就指的是一场足球比赛里面同一球员打进3粒进球，就叫完成了帽子戏法。它的来源是早年舞台剧演员连续3次抛接帽子的经典表演，后来就把这个术语啊引申到了足球场。
9: 是，还有就是诸神黄昏啊，这老说这个词儿啊，什么意思啊？说梅西啊、C 罗呀、莫德里奇啊等等一众的传奇球星，数年前就被认为会是世界杯的最后一舞，是吧？这是他最后一届世界杯了，无数球迷都跟他们挥泪告别之后，他们又一次踏上了世界杯的绿茵场啊，人又来了。尤其是你看梅西昨天又上演了帽子戏法，打进3球之后，很多网友都说诸神黄昏根本不存在的，梅西还是当大之年啊。

0: 这是来自于 Coldplay 的一首非常经典的 Viva La Vida 啊，一听到这首歌曲你就感觉到回到了足球绿茵场上啊，有一种非常激动人心的体育精神在促使着我们不断的向前。当然说到体育精神了，现在天气也逐渐开始变得炎热，尤其是马上要到假期，很多朋友会出门，哪怕我们不踢球，但是会带着孩子去运动、去旅游、去放松、去郊游等等的，去到大自然，你会发现除了挥汗如雨之外呢，很多朋友最发愁的就是这个太阳太晒了啊。
1: 对，
0: 因为我们毕竟不是专业运动员，还是要去保护一下自己的皮肤的，一直被晒的话，尤其是作为女生来说，那代价很大呀。因为被晒伤一次可能你需要很久来去恢复，皮肤被晒伤最容易呈现的就是被晒老。所以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一款防晒美白霜，来自于 SK2 的，这两年非常火的，尤其是在小红书上特别火的，叫小贝壳美白防晒霜。大夏天的出门您用上它，假期用上它，解决您关于防晒的所有痛点。
1: 是的啊，这个 SK2 的防晒霜呢，它是把防晒、美白、隔离、妆前打底还有几乎的修护哈，融为了一体，大幅精简化妆流程。早八人群一分钟啊，用它就能轻松出门。原价是540，乐商城日常挂售是439。今天我们持续618的活动力度，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抽奖，还能领券下单，6折到手263.4元。它是这个防晒的指数 SPF50+PA4+号，就是高倍全波段防晒啊，所以说你甭管去哪儿啊，你海边爬山都够用了，长效8小时的去阻隔 UVA 和 UVB， 全方位的去抵御晒黑、晒伤、光老化。它和普通防晒还不同，就是这个产品呢是持有防晒美白双重特征的，而且添加了品牌核心 Pitera 的精粹，搭配烟酰胺的养肤成分，坚持使用2周就可以提亮肤色，4周呢实现深层焕白，防晒的同时由内改善黄皮暗沉，而且上脸之后我觉得很舒服啊，它是那种水润丝滑的那种水奶油、稀奶油的那种质感，上脸推开快速成膜，又轻薄又透气啊，然后也不会说特别闷，干皮用的也不会卡粉起皮，油皮用的你也觉得挺清爽的，不会泛油光，素颜涂抹自然提气色，化妆之前你可以直接拿它当一个妆前打底啊，你后续再上妆的话也不搓泥也不斑驳。然后今天呢主要是我们6折到手263.4元啊，这价格很合适、
0: 对，
1: 回复给力就能下单。
0: 昨天说到这个防晒，我看还有网友消费者评论，我觉得说特别对，说性价比最高的医美就是防晒，尤其是在夏天，把防晒做好了，其他事情你事半功倍啊。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到明天是端午节，而21号就是父亲节了。您今天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一款不需要很贵却很实用很精致的父亲节礼物，索爱 T8 的一个便携式的电动剃须刀礼盒。真的是我觉得是一个小钢炮啊，拿在手里手感特别好，而且呢那种机械质感做工一级棒。剃须刀礼盒618直播当中我们当天是卖爆了的，然后昨天是刚刚补上货。这款迷你电动剃须刀性价比直接拉满，它首先是精工浮动刀头，然后呢紧贴面部轮廓，那天我自己直播当中我也试了，刮起来很丝滑，精准抓取你的长短胡须，剃得也干净利落，不留胡茬，实现高效净剃。机身就是我刚刚说到的轻便小巧，不占空间，出门你放车上，你放包里，放兜里，旅行出差随便带。而且采用低耗节能机芯，充一次电能够长效续航。如果说您平时胡子比较短，然后呢刮胡子时间比较短的话，这一个用上个几个月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运行的时候呢也是很平稳，噪音也不大。89元是它的挂售价，6折今天售后6折之后的售价是53.4元起，价格也很合适。同样也是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你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1: 是的，618大促正在倒计时了啊，全场满额88折起，进入商城呢还可以参与。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啊，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4: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早各位，我是麦迪。
0: 早上的8点钟啊，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